0: 聚餐时刻更畅爽，啪咪啪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阿信。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小凤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在广袤的济南大地，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像一只雏凤，从燕赵大地腾飞而起，鸣叫之声响彻晋冀鲁豫的乡野城镇。他在13岁时便以一出《穆桂英挂帅》是名噪京华，得到毛主席的赞赏。他曾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邓颖超的殷切嘱托，他曾得到郭沫若的赠言和亲笔题词。他既凌空飞舞，又热恋故土，深受百姓喜爱，荣登中国豫剧十大名旦之列。他就是豫剧表演艺术家胡小凤。从艺数十载，胡小凤永远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凤凰，飞舞在艺术的广阔天地，塑造出众多生动传神的艺术形象。他的表演动作规范，节奏鲜明，稳重细腻，具有独特的风韵。他的嗓音纯净甜美，高中低音共鸣俱佳，演唱自然流畅，委婉动听，韵味醇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胡派艺术。

胡小凤在舞台上的气度胜人一筹，有人说这是

知，从少年时代起，胡小凤就喜欢看戏，豫剧、京剧、曲剧、河北梆子、黄梅戏、丝弦儿等等等等，她都爱看，并且还要学上几句。对于民歌，她也有很浓的兴趣。胡小凤在8岁时就迈出了走向舞台的第一步。1958年，12岁的胡小凤被送到邯郸专区戏曲学校，开始了正规严格的练功。先是学习豫西调，多次登门向崔兰田先生求教，后跟随陈素贞先生学习豫东调，真正为胡小凤打下坚实基础，并使她显现风采的是她的启蒙戏《穆桂英挂帅》。1959年9月，他所在的东风豫剧团为中央领导演出，他表演时，毛主席曾向身边的地位领导询问年龄，并高兴地说：“13岁演53岁，演得好。”此后这部剧也成了戏校的教学名剧。在《穆桂英挂帅》中，胡小凤

一转身一亮相，一句念一句唱，都经过精心的磨练。虽然《穆桂英挂帅》是一部老戏，情节为人们所熟知，可观众还是爱看。观众看的不是剧情，而是胡小凤精湛的技艺。

胡小凤进入邯郸戏校，也迎来了学习和成长的黄金期。当时戏校名师众多，云集了宋书云、桑振军、陈素贞等一批名角儿名师。对于学生而言，每位老师都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藏。陈素贞先生教给胡小凤的第一出戏是《夜寒烟》，也就是《洛阳桥》，也称《樊王宫》。第二出戏便是《宇宙风》。胡小凤没见过陈素贞演出《宇宙风》的全本，当时陈素贞仅传了《庄风》和《金殿》这两折戏。第二年，14岁的胡小凤便凭借《庄风》折子戏获得河北省青少年戏剧汇演一等奖。胡小凤很喜欢《宇宙风》，便想将折子戏前后的内容加工出来，于是便借鉴京剧演出本，同编剧刘志轩等人一起创作。因为传统京剧《宇宙风》中唱段极少，而豫剧又重唱，所以为了突出豫剧的特点和自身的优势，创作团队是三易起稿，又在演出过程中不断调整，起名为《出水芙蓉》。1986年5月1日，胡小凤在新乡市进行了首场演出，受到领导及媒体的一致好评。同年6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戏曲艺术片。因为《出水芙蓉》与美国一个电影名字相同，随即改为《芙蓉女》。1990年，胡小凤凭借这部戏一举摘得第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桂冠。

1960年，14岁的胡小凤便格外受郭沫若的青睐。郭老把自己的作品《蔡文姬》送给了胡小凤，并在扉页题词：“小朋友胡小凤，希望真像凤凰一样，在万里长空中飞舞。”亲切的勉励，令胡小凤铭记于心。在同一年，郭沫若还将他刚脱稿的话剧剧本《武则天》交给了东风剧团改编，由胡小凤担任主演。14岁的孩子要演60开外的人，而且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皇帝，不由得让人为她担忧。然而经过排练和试演，胡小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她把武则天作为母亲的拳拳爱子心，以及作为政治家的恢宏胸襟，和作为大唐天后的治世才华，把握得很有分寸，表现得十分的感人。受到名师的传授，使得胡小凤的表演艺术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她以独有的才华实现了对

巧的超越。他举一反三，将学来的技艺手段精心地为塑造人物形象，为抒发人物情感服务，使技巧成为人物形象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艺数十年来，胡小凤塑造了许多舞台艺术形象，在塑造女皇武则天之后，又塑造了虎符中大义凛然、借符救赵的如姬，郭沫若为她举行了专题座谈会。此后他还塑造了为革命宁死不屈的江姐，可亲可敬的朝鲜老大娘阿玛尼，对爱情忠贞不二的黄桂英等等，每个人物都演得个性鲜明，独具特色，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令人久久难忘。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阿信。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小凤的艺术生涯。在长久的艺术实践中，胡小凤立志推陈出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唱出自己的风格。他广泛的艺术爱好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他跃动的创造精神终于变成了闪光的火花。他以自己甜美圆润的歌喉，在豫剧传统唱腔旋律的基础上唱出了一个豫剧的新流派，被人们称为豫剧的北派艺术。河南梆子以激昂慷慨和浓厚的泥土气息为特点，高亢奔放，活泼粗犷。以胡小凤为代表的豫剧北派艺术则以典雅细腻为特点，它凝练含蓄规范，节奏感强，具有深藏的内在韵律美。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是一种复杂的艺术现象，豫剧从20世纪40年代末流传到了河北省济南一带，这里与晋鲁豫交界，文化流域频繁，邯郸是赵国古都，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胡小凤所生长的这方沃土为他的艺术创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进而造就了他兼具高亢与深沉、奔放与细腻的唱腔。他的演唱刚柔相济，优美醇厚，这个特点在大祭庄中得到了体现。这部戏是豫剧传统剧目，胡小凤从人物心境展开分析，独树新才，要用形体动作将人物的感情推上层楼。在剧中，他通过水袖将人物内心情感外化，两条雪白的水袖被胡小凤赋予了生命，有了情感，有了胜过语言的力量。

邯郸东风剧团从建立之初就集中了一批有名望有才华的老师和编导，形成了高层次的创作团队。众多艺术家从剧本、导演、表演、音乐、舞美艺术等方面认真细致的加工提高，不走老戏老演的老路，不断初心是全团艺术创作人员的努力方向。胡小凤是这个创作群体中的骨干，她以刻苦求新的努力，卓有成效的实践，成为东风剧团不断创新的代表，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人们把她与豫剧的五大流派相提并论。但是胡小凤清楚地知道，她的成长和成熟融入了无数人的心血。纵览胡小凤先生的艺术生涯，他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他在艺术的万里高空展翅腾飞，他羽翼丰满，光彩夺目，而又俯身耕耘，超尘拔俗。他飞得高，也飞得远，但他的心，他的情，永远寄托在他热爱的这方沃土之上，依然在人民之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胡小凤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宗昭，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

0: 不打尖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哦，
0: 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是青啊，
1: 青
0: 青就是黑，
1: 黑的。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对，
0: 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
1: 嗯，
0: 那头颅的。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
1: 嗯，
0: 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门啥
0: 是东山宋国汉？
1: 嗯，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毁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儿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
1: 我在这儿，你毛病呢？
0: 您给一块九，
1: 瞧吧，
0: 您俩还不要吗？我在这儿，你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吗？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这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啊，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 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了？爷们
3: 儿，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嗯，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4: 猜
2: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3: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这乱了，这辈儿不这这这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怨我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
4: 两个菜，
3: 我记住。
4: 这回咱们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啊，那高老师，
6: 哟呵，
5: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6: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5: 对，
2: 不对？
5: 你
2: 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5: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好
5: 六耳，
2: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饱耳福，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9: 是
6: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9: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9: 地下跑的，
6: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9: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9: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9: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9: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6: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9: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6: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6: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6: 小子
9: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9: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9: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9: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0: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9: 怎么呢？
1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10: 逮谁偷谁呀？
9: 嗯，
1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0: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1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儿。
10: 五年了。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0: 你要去法院呐？
9: 哎，
10: 这就对了，
9: 听不准。
10: 明天就公审。
9: 啊，
10: 那我得旁听。
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9: 你瞧我偷这东西，
1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9: 哪儿跟哪儿啊？
10: 裤衩里还烟卷呢。
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0: 还偷一捆凉席呢，
9: 我生气了，
10: 明儿就枪毙呀。
9: 嘿，
10: 你爸爸
9: 啊
10: 比我小两岁。
9: 二大爷，
10: 哎，
9: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你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

0: 让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瞧，嗯嗯嗯嗯，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这买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
2: 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1: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1: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

0: 钱，这合理呀、啊。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 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 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明明是同龄人啊，这为什么有些人就看着显老？这里面很可能跟这个什么遗传呢、基因呢这些因素有关系，同时呢很可能也跟这吃相关。因为研究发现了，说这个早饭吃的比较晚的人，他就会加速衰老。早饭吃的晚会加速衰老，另外呢，这糖吃的越多，衰老的就越快。即使这糖啊只增加那么一克，都会加速衰老。还有啊，不论是哪种饮酒的频率或者是剂量，跟那些从来就不喝酒的人相比，也都会加速衰老。还有就是过量的喝咖啡，过多的吃猪肉，都会加速衰老。您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唱戏的在台上不光要记词儿、顾这身段，还得留神台下坐着哪些人，坐着什么人。因为在旧社会啊，这戏台上因为一句词儿、一个字儿惹来的麻烦可确实不老少。台上唱着羊入虎口，台下坐的是属羊的老佛爷，得改词儿吧。所以一句词儿、一个字儿就能把一出戏给搅和了。所以今天呢，名家名段里啊，咱们就来聊聊台上台下的荒唐事儿。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贤，有为王，我上前搬先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

0: 安装小白盒，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那今天呢，咱们聊这样一个话题啊，说这个旧社会呢，戏台上因为一句唱词一个字惹出来的麻烦。咱们国家呢历史悠久啊，这讲究又多，说话办事呢也都有忌讳，那戏台上呢更是如此了。可是很多时候啊，这些麻烦不是唱戏的人自己找的，是台下的人在兴风作浪。今天看来呢，有些事儿啊，生的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可是在当时呢，却是司空见惯了。咱们先说说这个慈禧太后改词儿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这京剧《玉堂春·三堂会审》这段啊，苏三出场有这么一句唱词，我好比鱼儿落网，是有去无还。其实最早啊，不是这么唱的，原词是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怎么就改了呢？这里面啊有故事。话说是光绪年间呢，这宫里演这玉堂春，唱到苏三此去好有一笔，接下来本该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可慈禧太后啊，她属羊，最忌讳这个羊字了，连这御膳房做菜用的羊肉都得改叫福肉。这要唱出来那还了得呀，羊入虎口，属羊的太后入了虎口，这不是找死吗？据说呢，当时台上的旦角是灵机一动，把词儿改成了鱼儿落网，有去无还。词儿变了，意思没变。慈禧太后听了之后十分满意啊，打那儿之后鱼儿落网就这么传下来了。不光这羊字犯忌讳，带羊字的戏名也不行，汴阳记、苏武牧羊这类戏啊，宫里是一概不许唱的。有位武老生叫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一个羊肉铺，慈禧知道了，从此啊再也不打赏他了，还说了他天天剐我，我还赏他。还有那么一回，宫里演这翠屏山，正唱着呢啊，慈禧太后啊突然是下令停戏，把这戏提调，也就是这管戏事的总调度臭骂了一顿。这戏提调挨了骂还莫名其妙啊，后来才知道唱词里有这么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您当着这太后的面唱这个，不挨骂才怪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程派传人迟小秋演唱的京剧《苏三起解》选段。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张作霖竞演的《凤还巢》。话说这民国时期啊，张作霖呢号称是东北王。1927年的时候，自封是陆海军大元帅，进驻北京，成了北洋军阀。

的末代统治者。这时候呢，梅兰芳先生编演了新戏《凤还巢》，一上演呢就大受欢迎。可不知道谁在张作霖耳边吹风，说大帅啊，这戏可对您不好啊。张作霖就问了，怎么个不好？您瞧啊，凤凰的凤跟咱凤系的凤是同音的，凤还巢不就是说凤军在北京待不住，要回老家吗？张作霖一听是勃然大怒啊，立刻是下令禁演。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出面，以有伤风化的名义把这出戏《凤还巢》给禁了。可谁知道呢，这戏啊没禁多久，南方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把这奉军呢打的是落花流水，张作霖呢真的被打回了奉天老家。您看这个《凤还巢》竟然就应验了。

啊，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地方上的禁忌。河北清河县是武大郎和潘金莲故事的一个原型地，可在当地的传说中啊，这武大郎并不是什么三寸钉，这潘金莲呢也不是荡妇。可《水浒传》这么一出啊，可就不这样了。于是清河人不干了，只要是丑化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戏，过去啊在清河县一概是不让上演的。那这类地方戏的禁忌啊，在各地都有流传。比如说晋南平陆县各村请的戏班唱戏，选剧目非常有讲究，东言不唱金沙滩，西言不唱高平关，摇头不唱卖豆腐，张玉不唱桂中园，太阳渡呢不让唱的是水漫金山，因为这东言村呢多姓杨，不忍心看着杨家将啊血洒金沙滩，西言村呢多姓高，而这高平关里啊高老要的头被人给割掉，不吉利。各地呢有各地的禁忌，说到底都是一个理儿，台上唱的戳了台下人的心窝子了。啊，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余派王佩瑜演唱的京剧《捉放曹》选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园欢乐会。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我们先来欣赏的是保定的陈女士点播的季晨演唱的河北梆子《走雪山》小姑娘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杨先生点播的哈哈腔现代戏《朝阳沟》，我坚决在农村干他100年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保定的马先生点播的齐花坦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蝴蝶杯江岸上打过了二更二点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

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

0: 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0: 不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王会长，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来来，你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 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

0: 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8: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9: 为什么呀？
7: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8: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9: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1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

0: 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秦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凝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问

住，人看腰看身，平常期去世上年，梦一无为人，可以说是不能看尽了，用些破点之憾，日后我若复兴，天不定。

不曾提过此事啊！我真正的荒唐，该死啊该死！老臣青眼不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生产经营需要资金周转，请认准正规银行机构，拒绝私下民间高息集资，看懂借款合同，明白利息成本，守住家庭经济底线。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3: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9: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峰，我们来认识一位太行山上的老将，中国好人邯郸市涉县。

0: 县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欣赏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内容。接下来，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1: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有卢伟、骆叶青等九名个人及我省沧州市的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牢记嘱托保护黑土地、兑现粮食增产乡亲增收的郑重承诺，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今年是做高尚北戴河人号召提出40周年。近日，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依托景区、广场、社区、乡村等多元阵地，深入开展做高尚北戴河人40周年主题文化惠民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理念，传递城市温度。同时，北戴河区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系列宣讲活动，邀请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下沉一线，用真实故事传递正能量。近日，邯郸市鸡泽县移风易俗幸福加分文明新风润交乡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曹庄镇孙卜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热闹开启，戏曲歌舞精彩纷呈，村规民约现场解读，健康小屋义诊服务。这场在家门口举办的文明实践活动，把大道理变成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让文明新风吹进了家家户户。日前，邯郸市歙县召开礼遇中国好人座谈会，会上中国好人陈水阳、刘素云、河北好人、河北省道德模范刘玉荣等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在平凡岗位上的暖心经历和感人故事。据介绍，歙县将持续挖掘宣传基层好人先进事迹，讲好身边榜样故事，充分发挥好人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学好人、守初心、勇担当，不断凝聚向上向善力量，持续擦亮县域文明底色。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主播画新风。
0: 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名单公布了，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陈水阳光荣上榜。得知自己获奖，陈水阳有些不敢相信。30年了，外界的荣誉和掌声从未走进他的深山日常。他朝夕和草木相对，日日劳作不辍，把一片荒山打造成了金山银山。初秋的北脑山上，连桥谷

0: 大大小小缀满枝头。看着眼前一片片的梯田，很难想象30年前的这里是一片寸草稀疏、乱石遍地的荒坡。那个时候，陈水扬开过饭店，跑过买卖，靠着踏实肯干攒下了一些积蓄。1996年，县里号召个人承包荒山，绿化太行。听到消息之后，陈水扬的心里燃起了一把火，这辈子总得干件有意义的事。家里人听说他要承包荒山，一下子就炸了锅：你是不是傻呀？那荒山能长出金子来？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山上可没水没电没路，你住在哪儿？老伴儿安娇兰急得直掉眼泪，儿女也轮番上阵劝说，村里人更是不理解，私下议论纷纷，还给他起了个绰号“老将”。将，歙县话里就是倔的意思。老伴儿安娇兰回忆，劝不了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签完了合同，陈水扬扛着铁锹，背着干粮和水壶就上了山。石头挡了路，他就用撬棍撬开，荆棘划破了手，他扯块布条缠上接着干。安娇兰隔段时间上山送吃的，每次都劝他回家吧，别受着罪了。而陈水扬的回答都是不回。劝来劝去劝不动，2006年，安娇兰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扛着铺盖卷也上了山。从那儿以后，山上有了一个家，夫妻俩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山为家。陈水扬买了小型钩机和铲车，清石头整土地，他自己运水泥运钢筋，在山上建起了2座200立方米、2座100立方米的蓄水池，给树苗们备好了水。几年下来，夫妻俩手上肩膀都磨出了老茧，而这座荒山却变成了一块块梯田。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梯田层层叠叠，连桥树从山脚一直铺到半山腰。很多人以为陈水扬干到今天靠的是一股蛮劲儿，其实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他心里有本账，算得清清楚楚。他订了好几份报纸，不仅从报纸上学习科学种植知识，还从报纸上研究国家的政策。全县没啥人种苹果，他就种苹果，卖了好价钱。等全县都在种苹果的时候，他转身种了杏，杏树多了，他就改种核桃。等全县多地都在种植核桃树的时候，他已经栽上了连翘。连翘是一味中药，不愁销路。但连翘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春天开花的时候怕倒春寒，一场霜冻一年白干。有一年春天下了10几公分的雪，5天以后才化掉，满山的连翘几乎全冻没了果。这要放在别人身上，可能都愁坏了。陈水扬却在这场雪中看见了机遇。冻得那么厉害，别的树果都掉没了，却有那么几棵结得相当丑，一棵树下10-20斤。陈水扬趁着这场雪筛出了抗冻的树株，做了特殊标记，转年又迎来了一场旱。趁着干旱，他从抗冻品种里又发现了既不怕冻也不怕旱的双抗品种。之后几年，他一边学习育苗技术，一边反复观察试验。他用铲子挖开双抗品种的根部，查看它和一般品种的区别。双抗品种的根是45度往深扎的，一般的连翘树根部密密麻麻往开长。现在呢，陈水扬开垦的600亩荒山上种植了500多亩连翘，近100亩种植花椒、核桃、枣等，林下套种着柴胡、黄精等40余种中药材。 林中散养着柴鸡、鹅、藏香猪，这就是他研究出来的果树加养殖加药材立体生态模式。陈水阳笑着说，地上长果，林下生金，这才算是山真正的活了。靠着这些树养在大山里的宝贝，他的年平均收入超过了80万元。我一个人种的再好，也就是600亩，只有乡亲们一起干，才能换来真正的金山银山。这几年陈水阳总把这话挂在嘴边，周边村民向他请教连桥的种植技术，他从不藏私。虽已年过七旬，但陈水阳不服老，他让儿女帮着买了智能手机，在网上买东西学技术，还注册了微信和抖音账号，一点点学着用。如今陈水阳的抖音账号里全是农场的日常，连桥怎么修剪，柴鸡怎么喂养，果树怎么防虫，一条条短视频真实记录着大山里的生活。镜头前陈水阳话不多，但每一句都透着对这片林子的热爱。在他的家庭农场里，有一块高约1.5米的太行石，上面是他自己刻的追梦二字。他说这辈子就认准了开山种树这件事，还要继续在大山里追梦圆梦。从老将到中国好人，从荒山到金山，陈水阳用了30年，把当初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将变成了今天所有人都服气的任。来年北脑山上连桥花开时，又将是满山金黄。
1: 倡导文明办喜事，量力而行莫比喷，人人都要有涵养，上得崇礼婚从简，不要彩礼不要房，撸起袖子自己干，夫妻齐心力断金，同心同德处和善，婚事新办移风易俗。
2: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日前，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播出，展演节目扎根基层，源自生活，艺术化呈现了广大群众追求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生活方式的生动实践。我们来欣赏小品《初礼》，作品聚焦乡村大操大办、人情攀比、随礼泛滥的人情债难题，倡导大事简办、小事不办，礼轻情重。
1: 带着礼子就出礼呀、啊，出礼出礼喝喜酒啊！老婆，老婆，倒酒，倒酒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死样、嗯、啊！两眼无光，脚底打晃，口水直淌，还倒酒，怎么没把你喝死？
1: 喝错了，倒茶。光我就说错了一个字，你就像机关枪似的，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疼死我怕你。喝完酒了，我还怕你？倒茶。
2: 处理处理，你一顿饭吃了我一头小猪崽子，你还在这里摆着什么谱？哎呦，装着什么像？哎呀，
1: 干什么干什么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就喜欢动手动脚的。

0: 你让我想喝酒啊？我喝酒，那不是想把村里的钱给他喝回来的吗？
1: 你整天不是忙处理喝酒，就是喝酒处理，你看出成啥结果啦？
0: 有
1: 你个头！
0: 看，又吃回来十分清甜。来，这是李四家孩子上学，王五家乔迁新居，马二家生孩子。
1: 停，马二家不是三天前刚生完孩子吗？
0: 这是马二家的刘生孩子，都给你。
1: 我的妈呀，这留下崽子还要处理呀、啊、这处的哪门子的理嘛？
0: 这人情不是在锅底头上卖。
1: 你
0: 电话来了。喂，哪位？
2: 哎呦，村主任啊。
0: 嗯嗯，什么星期六你儿子结婚呢？
2: 村主任啊，
0: 您放心了。
2: 村主任啊，
0: 不好意思啊，星期六我可能没时间呐、啊。星期六我打算生病啊。啊，说错了，我打算到医院去查病的。
3: 您放心，人不到，礼到。
0: 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回真得去医院，
1: 这日子没法过了，整天忙处理处理，又要把我们家出成贫困户喽。哎，还真的要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我们家上了养苗族的项目，一下子呀就上了十头老母猪，这年前呀下了十几头小猪，这年后又下了二十几头，这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就不断处理不断处理。就你的二叔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叫我们去处理。张三呢、你干脆把我当你出掉算喽。
0: 没人要。
1: 你说什么
0: 啊？那不能够。
1: 能够。哎呦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离婚。
0: 不能够。
4: 三哥三嫂在家吗？
1: 好像是雨芝，她又来我家干什么？
0: 对了，我听说他家三丫头要结婚，看来又带我们喝喜酒的。
1: 那你先躲起来，我就说你不在家。
0: 你傻了？躲就能把你给躲了？
4: 三哥三嫂在不在家呀？
1: 先躲起来再说啊！先躲起来再说。
4: 来了！
1: 哎呦，雨芝，进来。
4: 三嫂啊，
1: 哎，
4: 忙什么呢？半天也不开门。
1: 哎呦喂，穷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呀？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呗。
4: 又哭穷，我也不是来借钱的。三哥呢？
1: 你三哥啊？走了？
4: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的。
4: 三嫂帮我倒杯茶。
1: 好。
4: 三嫂啊，
1: 哎，
4: 三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不知道。
4: 三嫂，
1: 哎，
4: 今天我来是请你和三哥十八呀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
1: 啊。意思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过我和你三哥已经离婚了。
4: 离了。什么时候离的？
1: 刚离的。
4: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就离了呢？三嫂。
1: 哎，
4: 幸亏我都带了个亲戚，不然还来不及 三嫂啊，来来来来、啊，这是你的，这是三哥的。
1: 哎，玉芝啊，怎么是两份呢、啊？
4: 你和三哥离了，成两家人了，不就是两份子吗？哎呦，三嫂，离婚不可怕啊，重新找下家啊。表妹，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1: 不，
4: 就是我家堂哥，他呀身体好，还能挣钱。改天我去找你们见面，认识一下。不见不散。
1: 哎呀，不，
4: 玉芝，哎呦喂，玉芝，
2: 你走了，
4: 走了。
2: 哎呀，桂花，你真行啊！就为了陈凤梨，你把这个故事编的，哎呀，那是悲欢离合的，弄一回豪商，一回改嫁的。哎，这回你好了啊，另派高枝了，嫁给玉芝的堂哥了。
1: 哎，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酸溜溜的？这事情还能怪我？还不是被这人情所逼。
2: 本来一份礼，现在被你弄成两份来了。
1: 我终于明白了，熬得过病情，躲不过人情，这人情比病情还厉害呢。
2: 卖小猪啊，我不行，我连老母猪都给他卖了。
1: 不能，
2: 大不了我重新戴上贫官户的帽子。
1: 不能
5: 那个啊，什么帽子啊？
6: 村主任啊，
2: 你好，你好，
7: 三哥，你在电话里说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你这是怎么了
2: 啊？我最近啊，天天忙处理啊，瞪得忙喝酒，把这病喝得不太舒服，不想查查去。
7: 好好，哎，三哥三嫂，你们请坐。我呀，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要向你们宣布两件大喜事。三哥三嫂，咋了？
2: 北，我啊，一听喜事啊，我激动的有点走不动。
7: 第一件喜事，乡村振兴工作队发掘你们老夫妻俩对养种猪很有经验，所以啊，他们研究决定再次免费给你家提供十头种猪。
4: 太感谢了。
7: 第二件喜事儿，这个星期六呢，我儿子结婚，到时呢，想请大伙啊一起到场，热闹啊！
4: 三嫂，哎，你看我这人不三落四的，把包落在你家了。哎，村主任也在这里啊？
7: 是。
4: 哎，三哥啊，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4: 村主任，十八呀，请你去看我家三丫头喜酒啊！来，一定要到啊！
7: 正好这个星期六啊，我儿子也结婚，到时请大伙一起到场，热闹啊！
4: 谢谢。
7: 不过不需要带礼金啊。
4: 哦，带礼物。
2: 哎呀，我抓个小猪崽子送给你。
7: 哎呀，不用带礼物。大伙儿到场热闹就行了。正好玉芝也在，我把咱们村的村规民约再向大伙儿宣传。好。最近啊，全国都在推行乡风文明，咱们村也不能落后啊。
2: 对，
7: 乡风文明就是提倡婚事新办，仪从简，丧事简办，不厚葬，像真学、开业、乔迁这些小事啊，就不用办了。
1: 对的。哎呦，陈主任啊，乡风文明，好。
4: 陈主任啊，那我家三丫头的喜事啊，也跟你家学啊，简简单单办了。
7: 哎呦，好，
5: 陈主任，
2: 我肯定支持你啊。
8: 对，
2: 等我下次再结婚，我也这么办。
1: 啊？你说什么？
2: 不，你想另派高枝嫁给他堂哥的？

0: 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听众朋友，下次节目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

0: 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豹子头林冲拿着一把解万尖刀要去找陆谦报仇啊。说什么是解万尖刀？解万尖刀啊，是在古代比较普通的一种刀具。一般来说，尖长，背厚，刃薄，柄短，就如同匕首似的，但是是单刃的。解万尖刀小巧玲珑，容易携带，使用方便。它主要功能那就是刺、扎和肢解，它不是砍劈，没那么大分量，啊，砍劈不太好使，刺杀捅可以，所以呢，它叫做解万，因为可以肢解。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这种刀子它没有护手，也就是一个直把。那带着护手的刀就不方便携带，不方便隐藏。解万尖刀呢，就是没有带护手的刀，更方便携带的刀。所以这个万字啊，是指的刀柄处的护手，一般是圆盘形的或者是方形的。去掉护手，把刀藏在身边，就不容易发现。解就是把这个万给解放了，就这个意思。那到底这个解万尖刀怎么解释呢？莫衷一是，反正有这两种解释，你就知道它是一把锋利的尖刀就行了。林冲拿着一把解万尖刀就去樊楼找那陆虞后拼命去。你看这林冲啊，对着高衙内是敢恨而不敢怒啊，但对着陆虞后他来劲了。可是呢，找了半天林冲也没找到陆虞后，他又回到了陆谦家里头，一看这陆谦也没回来，林冲就在陆谦门前等了一宿啊，也没见陆谦回来。说跑哪去了呀？陆谦呢，躲到太尉府不敢回家了。那你想想，做了这种缺德事儿，他能不害怕林冲找他麻烦吗？所以呢，猫起来了。林冲啊，怒气不休，但无可奈何，只得先回家来呀。这一宿未归，林娘子担心坏了，怕丈夫出意外呀，过来拉住丈夫官人呐。我这不是没有出什么事吗？算了，你千万别胡来呀。哼，可恨陆谦这个畜生啊，平常和我称兄道弟，没想到啊，到头来却设计前来害我，我饶不了他。林冲啊，连找了三天也没找到陆谦呢。哎呦，吓得这太尉府那些看门的都心惊胆战，心说怎么回事，这是林教头围着咱府转了三天了，脸色太难看了，不敢过去问他呀。到第四天头上，哎，鲁智深来了，到了林宅看林冲来了，一见林冲，我贤弟啊，怎么这些天看不到你的面儿啊？啊，林冲这个时候并没有给鲁智深说实话，就说这些天呢公务繁忙。哦哦，那今天忙吗？啊，今天不忙。那好，走，喝酒去。林冲啊，一听鲁智深请自己喝酒，林冲啊还是比较高兴的，说了一声好。

0: 跟着鲁智深出门了，到外面喝了一天酒，哎，这个心情啊就愉快的多了。再转过天来，鲁智深又来找林冲，林冲继续跟鲁智深喝酒。就这么第三天第四天，林冲接连好几天都跟鲁智深在一起喝酒啊，畅谈呢、啊、研究武艺啊，说一说江湖上的秘事啊。哎，慢慢慢慢，林冲就把这件事儿给淡忘了。但还是那句话，他忘了，高衙内人家没有忘。由打那陆谦家的楼上跳下来回到府中，高衙内啊，这相思病更重了，躺在床上更起不来了，天天的哼哼啊，尽完这劲儿，陆羽后和富安两个来府里探望衙内，一看呢，这衙内这脸色也不好，精神憔悴呀。这陆谦就问了衙内：“你怎么了？怎么如此精神萎靡，闷闷不乐呀？”还不是因为那林家那个人呢，两次了，两次我都得不到他呀，又被那林冲把我吓了一跳，我这病啊是越来越重了，就这样下去吧，我看看，不出三个月半年，我这小命啊准没。这俩人赶紧解劝：“您呐，且放宽心，不就是这件事儿吗？您呢，放心，全在小人两个身上了。我们好歹把那林娘子给你弄来不就完了吗？弄来，怎么弄来？林冲在那里呢，你能把林冲给拉开吗？怎么不能拉开呀？”正说着呢，这太尉府里的老总管也过来看衙内了，怎么都听说了衙内病了？那高太尉他公务繁忙，来不及看自己的儿子，所以呢，把自己的管家这位老督管打发过来了。哎呦，陆羽后跟福安一看老督管来问病了，两个人呢眼珠这么一对，怎么呢？人家俩早就定好计策了，就单等着高俅那边问呢。看着老督管探问病探问完了出来了，两个人呢朝老督管一使眼色：“老督管，您随我来，咱们旁边说话。”哦哦，老督管一看就知道有事儿啊，跟着俩人来到旁边僻静之处，两个人就对老督管说了：“老督管，您知道衙内这犯的什么病吗？”“
1: 不知道啊。”“
0: 大夫怎么说呀？”“犯的相思病。”“你别听大夫的话，大夫这么治那么治都不能出根啊，重点在相思俩字上了。衙内啊看中一个人，得不到手，为此得了病了，只要把这个人给衙内拉在身边，衙内这个病啊不用药他就好了。”“那赶紧拉过来呀，看中哪家大闺女小媳妇了甭管是哪家，赶紧给衙内拉在身边，让衙内这病好了不就完了吗？啊，如果说人家不同意，多给人家钱不就完了吗？”“哎，这不是给钱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儿。这衙内啊看中了林冲林教头那个娘子了。哎，所以老督管呢，要想让衙内病好，这事儿啊就得拜托在您身上了。您呢就得劳劳累，回去之后告诉太尉得知，让太尉想方设法把林冲的性命一害，林冲没了，林冲的婆娘不就成寡妇了吗？寡妇再嫁谁能拦住啊？到那时自然的能够跟高衙内在一起，衙内这病不就好了吗？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呢，哎呦，恐怕衙内的病啊一时半会好不了，最

0: 未得知，只不过怎么害的林冲，你们可有主意呀？老督管，这个您放心，我们俩呀早就有了主意了。只要太尉他想这么干，我们一定把这主意献给太尉。那好那好，既然如此，老汉今天晚上就见太尉禀告去。这老督管呢，为了高衙内的命，赶快的见到了高俅，把这事情给高俅那么一说。太尉啊，这要不害了林冲，得了林冲的娘子，高衙内的病啊就好不了啊。高俅一听，言之有理啊，不能因为林冲的浑家害了我孩儿的性命啊。说浑家什么呢？浑家呢就是那个时候对于一个人的妻子的称呼。那害着林冲，你们可有计策呀？啊，督管说了，太尉，陆虞后和富安就有计谋啊，您只要问他俩就成。那好，把他们两人给我换来。
1: 是，
0: 老督管赶紧的把陆虞后和富安叫到了高太尉面前呢。两个人先给高太尉请了安，高太尉就问，我儿的事情你们两个有什么计谋？如果能够救得我儿的性命，我定然会抬举你们俩。哎呦，等的就这句话呀。陆虞后赶紧向前禀报太尉呀，看来呀只有您出马了，不把这个林冲给弄死，就得不到林冲的娘子，得不到林冲的娘子，衙内就得死啊。我知道，可要害林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1: 有，
0: 我们呢都想好了。哦，快快说来，我刚才说了，救得我儿性命，我一定抬举你们二人，多谢恩相，多谢恩相。嘿，其实啊，这事简单，只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好计策，那就这样吧。这些人呢，就把这奸计给定出来了。林冲到现在还不知道呢，每天除了早晨训练进军之外，白天呢就是跟鲁智深喝酒论武啊。这些天呢，两个人的交情是越来越深厚了。单说这么一天，俩人又在酒馆里喝完酒，一起往回走，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岳武方的巷口，迎面碰到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头上戴着一顶抓角头巾，身穿着一件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刀，上面插着一个草标，站在街上自言自语，刀不识货呀，真是屈杀了我这口宝刀了。开始啊，林冲没理会，只顾跟着鲁智深俩人说话走呢。那大汉呢一看林冲鲁智深有打自己身边走过去了，这大汉就跟在林冲身后，还说呢，哎，真是一口好刀啊，可惜没有识货的呀。林冲啊还没在意，还往前走，那大汉一看在后面喊上了，天哪天哪，偌大一个东京，就没有一个识得宝兵器的吗？这一嗓子呀把林冲叫住了，回过头来看了看，哎，那大汉你说什么呢？啊，我呀，哎，我卖我的宝刀呢，可惜呀卖了半天没人识货呀。哦，你想练武之人谁不爱宝兵器呢？林冲就说了，拿过来拿过来，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宝刀啊？啊，可以呀。那人呢赶紧的抢先几步来到林冲近前，双手就把这刀给献上了。林冲拿过这把刀来，摁崩簧，苍啷啷啷啷啷，拉出鞘来这么一看，哎呦， 就见。

这口宝刀啊，青光夺目，冷气近人，花纹密布，气象纵横啊！那真是官宝刀，真好看。刀身长3尺半，鱼皮鞘，龙鳞片，背后刃薄，寒光线。哪个不服就来战，保你不死也伤残呐！往外那么一拉，又有龙吟虎啸之声啊！哎呀，果然是把宝刀啊！林冲非常喜欢呐。林冲就问：“你卖多少银子呀？”“哎，我要是不急着钱用啊，打死我也不卖呀。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我对外呀、卖3000贯，看你识货。这口刀卖给你也不算辱没他。这么着吧，我给你便宜点，就卖你2000贯钱吧。”林冲一听2000贯钱，林冲心说这口宝刀5000贯都不算多呀，但是讲买卖嘛，一个漫天要价，一个就地还钱，谈买卖就这样，你要2000贯我就得给你往下压价，没有一个傻的要2000，哎，我5000买，哪有那样的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所以林冲啊微微一笑，这么着吧，1000吧。哎呀，2000都够低的了，您也是失宝之人呐、就这宝刀1两黄金，您没地方买去。这样吧，您要是真的想要，我再让让，1500，您拿走。林冲看了看刀，您呐也甭说这个，1000要卖我就掏钱，不卖就算了。这，哎，最后啊，卖刀之人一跺脚，好吧，谁让我急着用钱呢？金子当生铁卖了，哎，1000就1000。林冲高兴坏了，带着这卖刀的到自己家，拿了钱给卖刀的林冲啊，就买下了这口刀啊。林冲啊，得了一口绝世宝刀，能不高兴吗？就问着卖刀的：“哎，你说你这刀是祖上传下来的，你祖上是谁呀？”“哎，这位客人呐、这个您就甭问了，问了我也不说呀。祖上留下的东西我留不住，本身就对不起祖宗啊，辱没了祖宗啊，我哪好意思再提他老人家的名姓啊？”嗨，卖刀的呀，给自己一巴掌。林冲一听是啊，没有遇到难处，谁变卖祖产呢？我得了便宜啊，就别揭别人伤疤了。林冲啊，就不再问了，赶紧的把钱就交给卖刀人。卖刀人接过了钱，转身就走。林冲拿着这把刀翻来覆去看，爱不释手啊，一边看一边赞叹呐、好刀啊！好刀啊！嘿，大哥，我可听说呀，那高太尉府中就有一口宝刀啊，别人送给他的。我好几次向他想借来看看，高太尉呀、都不肯给我看呢。没想到今天我也买了一把好刀啊！回头啊，我跟他的比试比试。鲁智深一看林冲能这么高兴，也替他高兴啊，连连道贺呀。怎么着，明天咱得摆场庆刀酒，为得这把宝刀好好的喝上几碗。好啊，一言为定。就这么着，二人分别了。鲁智深走了回他菜园子，林冲一转身又回到家中，摸着这把刀就看了一晚上啊，最后挂到墙上了。林冲睡了，等到第二天没到天明呢，林冲就起床了，又把这口刀摘下。

0: 成局。什么叫成局呢？成局啊，就是禁军各指挥营的低级统兵官，这个地位仅次于雨后啊。这两个成局来了，冲着林冲一拱手：“林丫头，奉太尉军旨，知道您呐买了一口好刀啊。太尉让我们叫您带着刀去府上，太尉想要看看您买的这口宝刀啊。”哎呦，林冲心说，这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的嘴那么快，怎么我昨天买了刀，今天太尉就知道了呢？那既然太尉有请，那就走吧。于是林冲啊，穿上衣服，抱着宝刀，跟着这两个成局就来到太尉府，一边走一边看着两个人。哎，两位啊，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呢？啊，我们呢，我们是新来的。哦，林冲也没有多注意什么，说着就进了府了。走到厅前，林冲啊又站住了。两人说话，林教头，往里走啊，太尉在后堂等着呢。哦，好好好。林冲又跟着两人来到后堂，还是没看见高太尉。太尉啊在里面等着呢。哦，好。再跟着往里走，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周围都是绿色栏杆，对面有一座厅堂啊，绿色门脸。两个人就说了：“教头啊，您在这里稍后，我们呢去回禀太尉去。”有劳有劳。就这么着，两个成局进去了，林冲抱着刀站在眼前等着。结果呢，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到。林冲心说话，怎么回事啊？心里狐疑啊。他又一看面前这座厅堂，这什么地方啊？林冲啊就用手挑开门帘，半个身子就进了厅堂了。往里抬头一看，啊，就见正堂前额之上有四个青字啊，白虎节堂。哎呀，当时林冲机灵灵打个冷战呢。这白虎节堂乃是商议军机大事的地方，无故闯入，这可有罪呀。白虎节堂还了得呀，按今天话来说，那是军备司令部，军事机密要地呀，哪能私自闯入啊。想到这里啊，林冲急忙抽身。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脚步声响，咵咵咵咵咵咵，由打外面闯进来了许多兵丁啊，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尉高俅。林冲一看，拿着刀就想上前施礼啊，都高俅用手一指林冲：“大胆的林冲，你没有传唤，竟敢擅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要来行刺本官不成？来呀，把这刺客给我拿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

0: 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3: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4: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

0: 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

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广大农村居民朋友要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冒充村干部代办理财、代办补贴骗局，投资理财走正规网点，不听信口头高息承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特别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为大家进行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准医师、副教授赵山医生，来给我们科普解读饮食与肿瘤防治，远离吃出来的癌。那赵山主任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下午好。
7: 好，大家好啊，非常高兴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6: 好，那我们知道啊，大家都说啊，这个饮食其实与肿瘤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在肿瘤与饮食的这个发生治疗。

0: 疗包括康复其实都有很密切的关联哈。很多朋友就是犯了一个嘀咕，那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的人呢，可能大家这个饮食啊生活方式差别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查出了一些恶性的疾病，有的人呢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大家很嘀咕这个话题啊。那赵主任，其实这是遗传的问题还是说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两者怎么来看它占的这个比重呢？
1: 嗯，其实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啊在一样的环境当中啊，然后我们在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为什么他得肿瘤啊，为什么另外一家没有得肿瘤？其实呢我们抛开我们的年龄也好，抛开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啊，抛开我们的一些就是各种因素也好，我们的这个饮食还有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和地位。那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国际癌症中心其实有一个统计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癌症和我们的饮食相关，而且呢我们大概是有将近四成的我们是可以通过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这个节奏的改变啊，把我们的这个癌症得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说呢我们除了我们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基因遗传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饮食也好，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也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饮食结构调得更加的合理，能够从最大程度上去降低我们肿瘤的发生率。
0: 嗯，其实就是每一个人是有一些办法可以怎么说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1: 对对，
0: 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个调整。
1: 是的，
0: 好，那在这里啊，赵山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啊，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癌种，其实他们的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饮食啊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哈。那赵主任请我们导播来播放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食管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我们来看看，真的跟饮食啊生活方式关系很大，
1: 关系非常的大啊。我向各位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梳理啊，比如说这个因为消化道的这个肿瘤我们有各个部位，我们从解剖部位从上到下啊，我们先看食管癌高危因素。我们有很多人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啊都在讲我们趁热吃这个饭，对，然后这个趁热吃有很多老人习惯吃烫食，这个烫食我们的概念啊还是在65度以上的食物或者是液体，比如说茶水，比如说粥啊，还有一些我们饮用的这种汤食，在65度以上我们称之为烫食。那么对于烫食来说，我们进食之后对于食管黏膜它因为入口之后，那么首先先进入到食管，食管黏膜第一就会造成一个食管黏膜的损伤，之后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形成啊，虽然它这个发病时间会比较的长，但是长此以往对于我们的黏膜一定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那么第二就是烟酒，烟草还有酒精的刺激对于我们来说那一定是第一致癌物。其实大家都知道酒精是第一致癌物，但是我们可能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戒酒，所以我们要限酒，但是我们都知道烟草来说也是我们的这种第一致癌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两个
0: 戒烟限酒，
1: 对，戒烟限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亚硝酸盐，这个亚硝酸盐其实不管对于食管癌也好还是对于胃癌也来说也好，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吃隔夜食啊，反复加热的这些菜品，那么硝酸盐的含量是非常的高。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地区啊，我们还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比如说熏鱼啊、腊肉啊，可能是我们餐桌上离不了的一些食物，那么也会反复对于我们的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和刺激。那还有就是吃饭过快，我们咀嚼的不够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可能对于食管的黏膜也是有损伤，而且过硬啊，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食物的块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黏膜一样也是有损伤的啊。所以以上这四点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部分。
0: 这个跟食管癌的关系非常密切，
1: 是
0: 他们的高危的因素，
1: 对，非常的密切，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0: 另外的话，我们看赵润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是关于这个肝癌的一个危险因素的分析啊。这个乙肝病毒我们知道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因素，
1: 是的。
0: 另外这些我看其实跟生活方式关系蛮大的，
1: 对，是。我们讲到这个肝癌的危险因素啊，其实不局限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啊，所以说呢我们主要针对进食这一方面，我们的饮食来说的话，那我们还是要以我们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注意事项啊来进行一个着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粮食、油类啊，我们没变。

0: 这画了一个花生哈、啊，
1: 花生
0: 花生很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1: 对，花生作为一个代表，那么霉变的花生是特别容易这个产生黄曲霉素，而黄曲霉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第一致癌物。这个和肝癌和肝恶性肿瘤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这个霉变的食物从餐桌上移除，那我们能很大程度上避免黄曲霉素的摄入，降低我们的这个。因为黄曲霉素导致的我们这个肿瘤发生的这些可能性和这个风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都知道酒精，
0: 又有一个酒精，
1: 我们刚才又讲到、
0: 也有它、
1: 对，酒精对于肝的这个刺激，因为它要通过肝代谢吧，对吧，我们需要通过肝酶的代谢，所以这个酒精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消化道肿瘤当中其实都有酒精，
0: 这是一个抹不开的高危因素了，
1: 对、是的，
0: 我看这还有脂肪肝，这个又跟吃有关系，
1: 脂肪肝
0: 肥胖、
1: 是的，
0: 是吧，
1: 脂肪肝很重要，我们现在抽烟喝酒吃烤串啊，然后这是我们夏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必备的啊，所以说你长此以往，我们在这个运动量或者是我们的活动量不够的情况下，脂肪肝就会出现，那么除了脂代谢异常的情况，脂肪肝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代谢的一个异常，包括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加重
0: 啊，
1: 所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危险因素吧，大家尽可能的管住嘴迈开腿，把我们脂肪肝把它消除掉，然后降低这个因素。
0: 这是咱们分析的这个肝癌的一个危险因素。另外对于消化道癌种还有两类，就是胃癌和肠癌啊，咱们先看这个胃癌，邵主任。
1: 胃癌呢
0: 这个关系是不是就更大了，
1: 对，胃癌呢这个胃这个位置其实是从食管往下、从食管下来直接就进了胃了，这个胃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习惯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很少进行分餐制，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喜欢在一个桌上一起用餐
0: 共享，
1: 对，
0: 分享，
1: 所以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发病率是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又是胃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之一，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分餐，或者说我们通过检测之后发现幽门螺杆菌之后要及时的把它根除啊，这样也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胃癌的一个发生啊，这个是我们幽门螺杆菌的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有啊，比如说高盐饮食啊，有一些这个老百姓我喜欢、
0: 吃的咸了也会导致
1: 喜欢喝着热粥、搭着咸菜，
0: 是，
1: 这是我们的早饭
0: 早餐、
1: 是的，所以我们既有了烫食又有了高盐，
0: 你看下边啊就右下方这常吃腌制食品，
1: 对、我们再加上咸菜，这样有可能再我们再就点熏鱼、这样一吃，所以就是妥妥的三个危险因素都放到了桌上，那么我们每天这样去吃，对于胃癌的这个发生的风险以及我们的这个发生率无形当中就会提高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还依然绕不过去的就是吸烟和饮酒啊，也是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那么也是对我们胃癌的发病率的提高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这个是胃癌也是消化道的一大癌种，
1: 是的是的，
0: 再有一个这个肠癌，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图，请赵主任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哈。
1: 肠癌也是啊，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属于这个结肠或者是直肠，我们叫大肠癌。大肠癌我们的高风险人群，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第一就是爱吃红肉，然后生活饮食结构不规律，另外呢肥胖也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怎么就肥胖和超重了？那还是和吃有关系，然后运动少吃得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不规律的一个排便的习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油腻的或者是过多的这种红肉的摄入啊，还有就是饮酒和吸烟，我们也是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频率啊，做到一个戒烟限酒，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啊，这都是我们大肠癌的危险因素。
0: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肿瘤非常的可怕，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今天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知识点，其实这个癌症啊，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通过饮食的这个调整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其实一大的比例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积极的防治的。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来科普饮食与肿瘤防治，远离吃出来的癌啊。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那此时呢，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在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来 通过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赵主任，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来具体咱们谈一谈这个饮食与消化道肿瘤的一个科学的关联。其实刚才您通过几张图片给大家一个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哈，那我们再来详细剖析开讲一讲哈。有的朋友就说，刚才其实赵主任也反复提到啊，比方说吃烧烤致癌啊，还有这个喝烫茶65度以上的二 A 级的致癌物哈，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哎，这个它是不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我们吃少部分的，其实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吧？
1: 是的，是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某一天喝了一次，或者我偶尔喝了一次烫水，或者喝了一次热粥，并不会说造成我们的黏膜马上就会损伤，造成癌变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其实还是我们一个饮食结构，还有一个长年累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我吃一次烧烤，我们今年啊，我约着同学约着同事吃一次烧烤，喝一次啤酒，我就得患癌了，不会，因为它的这个暴露的时间、暴露的因素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呢，我这是一个饮食习惯，我每天都饮，每天都饮酒，我每天都喝二两，我喝了10年，和我只喝了1年，它的患病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就是，我就喜欢吃烫食啊，我吃
0: 每天都吃，
1: 每天都吃，每天都作为一个早餐，或者是作为午饭，我就要喝点粥，喝点汤，我一定要喝热的啊。像这样的饮食习惯，它长年累月对于黏膜的损伤，就是会造成比较严重损伤。比如说我造成一个黏膜的充血水肿啊，慢性的炎症啊，长年累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早癌的形成啊，然后再去进一步的进展，就是进展期癌。所以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我们尽可能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让它作为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改变它。所以这样我们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切断或者是阻断我们患癌的风险。
0: 是啊，那我们知道赵主任其实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临床上您的患者有没有过这种就可能真的像您刚才说的长年累月真的是不太好的生活方式发生恶性肿瘤？
1: 有的，有的，其实不少见啊。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种消化道的肿瘤患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啊。
0: 是
1: 就是近期接诊的一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啊，其实很年轻。出诊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胃癌四期，腹膜转移。其实让我们很震惊啊，我们不觉得会这么年轻的一个患者，然后马上出诊的时候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为什么？后来我们就问他，第一，家里有没有家族史？首先没有，
0: 没有
1: 父母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肿瘤家族史，那为什么他会患病？那我们就去问他，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他因为从高中就开始住校，那么我从高中住校的这个阶段开始到上大学，喜欢吃这种熏的、腌的，超市里买来的这种包装的这种加工类的肉食。另外一个男生啊，可能有同学喜欢喝点小酒，然后生活节奏也是不太规律，熬夜、打游戏，他这样的话有几年，他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过程啊。然后另外呢，悄悄的抽烟哦，他有一个吸烟的这个习惯，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他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大概率跟他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0: 咱们说的这几点其实都占了，
1: 他都占了。
0: 烟酒，还有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太好的，
1: 对，他其实都占了。而且这个是现在应该可以说是年轻人啊，比较多见的。喜欢吃一些加工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腌的、口味重的、辣的、香的啊，
0: 一些外卖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再熬夜，
1: 再熬夜，对，
0: 所以说就来了，
1: 一累加，疾病就来了。
0: 所以今天哈，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哈，叫做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一个关系哈。通过赵山主任临床的这个病例，我们也是可以看出来，真的这个饮食跟肿瘤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赵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哈，这个饮食它是通过哪样的几条通路就导致了咱们说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的呢？
1: 基本上啊，首先来说，我们是直接接触，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的啊，第一就是烫食，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霉变的，像这种霉变的食物啊，花生，霉变的花生啊，霉变的这种变质的油脂，它会有这种黄曲霉素。那么烫食就是我过热温度的 饮食啊，这个是对于我们黏膜会有一个直接的刺激和损伤。酒精也是直接的刺激和损伤。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这种其他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像刚才我们讲到了肠癌，肠癌我们可能喜欢吃这种红肉啊，然后这个喜欢饮酒啊，喜欢就是伴有一些我们这种高脂油炸的食物一起去进食的情况下啊，我们可能改变了体内的微环境，有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形成，我们叫慢性炎症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体内的微环境变化之后，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一些这种身体的一些机能的变化，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肿瘤的这种发病的因素存在，之后可能就有一些肿瘤的形成。
0: 赵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哈，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这个关系，一个是直接致癌物的一个暴露，还有一个这个化学物理化学导致您说这个黏膜的一个损伤
1: 啊，
0: 还有一个体内微环境的改变。
1: 对，
0: 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慢性炎症啊，这个我觉得这最近这个词特火，大家一直在说这个慢性炎症，它就与肿瘤啊或与各种疾病有关系。您说它也跟吃跟饮食有关系？
1: 对，它是会存在一定关系的，因为涉及到我们体内的微环境的变化。你比如说，以这个肠道的肿瘤为这个为例啊，我们吃的不对了，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长期便秘的病史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便秘啊、腹泻啊、交替、肠道菌群紊乱，这个体内的微环境就变了，它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形成啊，这样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后期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咱们也是可以从源头上饮食上给它掐断，
1: 尽可能的去避免它，
0: 尽量能避免。是，那如果我们再从咱们这个消化道肿瘤不同的部位啊，比方说这个食管、胃、肝、结直肠，咱们再分别讲一讲哈，请赵主任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高危的一些饮食的因素，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保护我们这个方向。其实刚才咱们通过几个图片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哈。
1: 那就展开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还是从上往下来说啊，食管我们知道第一首要就是烫啊，另外呢就是腌制品、熏制品，
0: 对，
1: 然后还有酒精的刺激，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那我们尽可能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做到第一就是把我们新鲜的蔬果加上蔬菜、水果啊，尽可能的做到戒烟限酒啊，咱们不能说就一刀切，但是尽可能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造成的危害，那我尽可能的从我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能不抽烟不抽烟，能少饮酒少饮酒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食管黏膜的损伤啊，降低食管的患病率。
0: 对，
1: 那么再往下走就是胃，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就是舍不得扔我的剩菜。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
0: 上了岁数的朋友更明显，
1: 尤其是上岁数的，这一顿剩了我留到下一顿，晚上没吃完我放到第二天，那这个时候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极高的啊，尤其是剩菜。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咱们身体的健康，一定不要吃隔夜的或者是反复加热的这些蔬菜啊。另外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啊这些腌制品、熏制品，把我们这个桌上的这些咸的，比如说咸菜啊把这个食用的量降低。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是又回到了酒精的问题，酒精对于胃黏膜的刺激非常的大，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做一个定期的体检啊，比如说我们去查一个胃镜，看看是不是有胃炎的形成，那胃炎的原因是什么，胃黏膜充血水肿了，我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吃的原因啊，还是因为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问题，我是不是要进一步根除它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回到了我们饮食的一些啊，补充一些这种新鲜的这种蔬菜水果啊，高纤的饮食，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再往下讲到肝，其实我们护肝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第一霉变的我们不用啊，第二就是这个酒精的摄入减少，第三其实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不必要的药物不随便乱吃，因为我们很多药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或者我们没有到正规医院去就医的话，我们不了解的药物不随便吃， 而且不自己给自己开药吃啊，
0: 嗯，
1: 这个是对于肝脏的另外一种的保护。那么对于肠癌啊、大肠啊，还有我们的就是大这个结肠和直肠这两个部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高纤饮食啊，我们能保证高纤饮食，把我们的排便做到一个规律，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能够尽可能的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比如说每天300到500克的蔬菜啊，然后200到250克的一个水果，当然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我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我的水果是可以有一个足量的摄入。那如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我的这个糖还是要控制，
0: 嗯，
1: 这个是对于这种结直肠的一个肿瘤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我们去怎么去做到它一个预防。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其实来科普一下非常关注的关于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预防哈，包括我们比方说吃点什么哈，咱们能够防癌，怎么让肿瘤极少的发生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免疫堂》。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来为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联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啊，比方说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啊、食管癌啊等等，他们的一些高危因素啊。那赵主任，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啊，咱们网友朋友就提问，就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危险面哈，那我们这个具体怎么样能够防癌？你比方说网上有各种防癌食谱啊，什么这个蓝莓啊，今年好像蓝莓感觉特别多啊，什么西兰花啊，这个吃了它就能防癌吗？
1: 啊，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任何一种所谓的网上的抗癌食物也好，抗癌食品也好，或者蔬菜也好，都不是单一的啊，
0: 嗯，
1: 没有任何一种明星的抗癌食物。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均衡饮食，
0: 嗯
1: 啊，比如说蓝莓，比如说西兰花，
0: 嗯，
1: 我们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身体啊是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像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类的菜啊，
0: 嗯，
1: 它对于我们的亚硝胺的这个阻断是有好处的
0: 哦。
1: 但是不是说我们吃完西兰花我们就不得癌，
0: 嗯
1: 啊，我们还要对于饮食一个结构的多样化，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蔬菜，我们保证每天的这个深色的蔬菜要达到我们整个菜品的一半，这是建议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新鲜的水果啊，这是对于我们维生素的一个摄入的保证。那至于说蓝莓是不是吃了蓝莓我就不患癌，那一定不是这个原因。那我
0: 不是说单一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能
1: 对，一定不是某一种水果或者某一种蔬菜能够做到我就不得癌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饮食多样化，
0: 嗯，
1: 我们深色蔬菜浅色蔬菜我们都吃。另外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这种肉蛋奶，尤其是像这种肉制品啊，我们尽可能吃优质蛋白，这种优质蛋白对于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好，肝脏负担也好，整体上我们都会更轻，而且我们摄入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是更加有好处的。
0: 那从这个饮食上来说的话，其实什么应该多吃，什么应该少吃哈，赵山主任也非常贴心给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准备了几张这个图片，咱们可以帮助大家更清晰的来理解，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截图哈。赵主任，我们先首先来看这个四少，其实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了，比方说少烟熏啊，少焦糊啊，少盐，少烫哈，还有霉变的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反复的这个热的剩菜啊，
1: 是，
0: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四少嘛，
1: 少盐，对，你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烟熏，然后焦糊，
0: 对，
1: 烟熏，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啊，这种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非常的大，焦糊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烤的时候，然后上面是有一层这种
0: 糊了
1: ，对，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吃，
0: 另
1: 外就是少盐。很多人都无形当中会把盐的这种摄入量增加。那比如说，我觉得今天我这盘菜，它不够有滋味，不香啊，我可能会加盐多一点，或者我会把这个酱油加的多一点。其实它这个盐的这个摄入量就超标了。我们每天啊建议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那么如果说超了，或者说是我还达不到我的口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调料作为一个替代，口味的替代。那另外就是烫，我们还是反复在强调，一定要量温再喝啊，这个量温是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不烫唇 这个标准，我们再去喝相对就更安全一点。那么对于回锅菜呀、霉变呀，像这个我们一定不要怕浪费啊，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来出发，为了健康出发，我们把这个霉变和这个回锅菜一定要扔掉啊，不要吃，
0: 就是控四少啊，就饮食上，
1: 对，是的，是的，
0: 另外还有四多是吧，就大家可以多摄入一些哎，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怎么来增加我们的保护？通过四多，刚才其实主任简单给我们讲了讲，咱们再详细的来分析分析。这个多蔬果是第一个，是吧？
1: 多蔬果是这个一直在强调的啊，非常重要。

0: 比如说蔬菜，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尽可能每天达到300到500克。那么水果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体质啊，来进行。
1: 糖友得注意这一点。
0: 糖友注意，对，有一些老人他可能胃肠道消化比较弱，他吃完水果之后可能会容易肚胀，那么也是要酌情的啊。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是200到350克左右的这个水果。那么我们这个现在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全谷杂豆，这个全谷杂豆要替换我们一部分的精米和精面。现在的精这种去掉了我们的这种麸皮啊，或者是这种谷物的外壳的这些精米和精面，其实对于我们的肠道或者对于我们的这种膳食纤维来说是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全谷杂豆的多摄入，而且尽可能的一半剔掉我们的精米和精面增加膳食纤维。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多进食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包括什么我们鸡蛋啊，然后优选的鱼和禽类那么这样的话啊，我们其实这个红肉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然后我们烹煮的这种方式呢蒸煮炖为主啊，更为健康。这样的话油脂的摄入会少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增加运动，控制体重。我们都知道正常的 BMI 保持在18.5到24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对于自己的 BMI 做一个这种监测啊，对于自己的体重也要尽可能的做到一个达标，这样才会更加的健康。
1: 从饮食上啊，有这个四少啊，也有四多，就是四少那肯定是我们要控制四少，这个四多呢咱们应该增加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保护哈。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截图哈。那也提醒您啊，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同时您也可以下载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那我们现在正在邀请大家邀请到的专家为您进行科普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治疗康复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啊。那赵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注意啊，我们希望您能给大家再浓缩成一个比较短的口诀，希望大家能够简短的记住，咱们都能更好的来践行。
0: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一句话啊，我们尽可能把饮食做到一个新鲜，然后是少油炸，少这个熏，少盐，少烫，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啊，少隔夜，少霉变。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就是多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烹饪方式以蒸煮为主啊，增加运动，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
1: 我感觉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咱们去实践，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积极的可以预防这个恶性的疾病，预防肿瘤。好，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来科普关于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恶性肿瘤在治疗的期间，还有我们这个饮食随访康复期间的一些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一拿到这个病理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要么大家就觉得从饮食上来说现在很流行说这个饿死肿瘤啊，少吃啊，就得少吃，有的人就说不行，我得大补，这个一些高营养的东西都来了，这两个极端是很容易出现的。那从您的角度，咱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在治疗期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做法，正确的科学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0: 其实非常能够理解啊，在诊断肿瘤之后，第一就是非常的慌乱，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样去调理，包括家属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对于患者会更好。但是很多人都有误区，比如说第一我要进补啊，第二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肿瘤也不吃了，所以肿瘤也不长了，
1: 对，
0: 这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误区。
1: 嗯，
0: 那首先来说这个饿死肿瘤，这个在之前有一种说法叫饥饿疗法，这个饥饿疗法也被流行了好几年，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误区。为什么？比如说咱们诊断了之后不吃了，肿瘤不会因为你不吃饭而停止它的生长，它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你的身体机能的下降，免疫力的降低，比如说你的这种骨骼肌的减少然后我们的脂肪的这种含量的下降，身体整体免疫力的下降，反而会影响我们整体治疗的效果。我们的抵抗力掉了，我们对于肿瘤的抵抗力也掉了，我们对于抗肿瘤治疗耐受性也就差了。所以说这种饥饿是一定不，这种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方式。那么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大补？ 就一定是好的。我觉得这个补要看怎么补，啊，这个补呢，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我们鹿茸啊，然后各种就是滋补品
1: 的东西，哎，
0: 对，它要依据个人的体质。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内容，合理饮食，平衡膳食，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的身体结构，包括维生素也好，膳食纤维也好，蛋白质也好，我们都补充够了，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更加有益处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是有一些人可能爱喝汤，
1: 对对，
0: 爱喝汤，比如说鸡汤、鱼汤啊，那我们当然把这个汤熬得白白的、浓浓的啊，觉得营养都在汤里，其实不然，我们熬出来的都是一些脂肪还有嘌呤啊，喝到了身体里以后，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我们的这个蛋白都在肉里，还是鼓励大家有可能的话啊，尽可能的适当的吃肉啊，汤尽量的少一些。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
1: 好，我们这也有一张图片哈，就是在治疗期这个三大营养误区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饿死肿瘤，少吃主食。第二个说是这个发物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比较广泛的。大家说这个发物就不能吃啊，什么鱼虾呀这种。这也是个谣言，
0: 也是谣言。这个发物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
1: 有这个说法
0: 没有？首先没有循证，没有循证，我们反而还鼓励患者去进食优质蛋白。那这个优质蛋白当然也包括我们禽类啊，也包括这些海产品。那所以这都是老百姓口中认为的发物，但事实上啊，是我们的一些优质蛋白。
1: 对啊，鱼呀、虾呀、白肉。
0: 对。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啊，我们可能是需要进行这种这些鱼啊、虾呀、这些蛋白的摄入，比如说有肝病基础的，比如说有肾病基础的啊，他可能会对于蛋白的摄入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支持优质蛋白摄入的。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肿瘤的治疗期哈，营养的五原则应该怎么吃、怎么补啊？赵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请主任具体来给我们解析一下哈。有五大原则啊，咱们看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蛋白质，是吧？
0: 对，这个蛋白质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五个原则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那么也是我们能量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对于蛋白的摄入量，每天还是尽可能保证在1到1.5克每公斤体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两类特殊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限蛋白的，他们是属于一些特殊体质的人群，我们需要到专科去就诊，
1: 对，
0: 或者是营养科去给我们一个标准的配比。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一些患者，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保证蛋白的摄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患者啊，需要少量多餐。为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尤其是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胃肠道的压力。我们尤其是在治疗前、治疗中或者治疗后啊，我们会有一定的这种胃肠道压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叫少量多餐进食，保证我们的这种营养的摄入尽可能达到一个完整的吸收，达到一个吸收利用的更好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就是食物的质地，我们尽可能避免过硬的啊，然后就是吞咽口过大了，那我们还是要以蒸煮炖为主。那么有一些患者啊，我们比如说治疗后或者黏膜有肿胀的患者，我们还是对于这种食物的性状尽可能改成糊状啊，这样有利于它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那我们对于饮食的调整，那其实我们也能够从图中看到啊，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过程之后或者治疗期间我们出现恶心呕吐了，那我们可能就这个对于食物的这个需求就小了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吃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开胃的啊，清淡的，避免油腻的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食物，甚至是一些这种高纤的这种食物啊，或者说是甚至是要素饮食，我们都可以把它摄入到进来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不盲目进补啊，不买过多的保健品、滋补品啊，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化的一个规划，整个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程的治疗过程当中做好一个规划，还有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啊，我觉得这样是更重要的。
1: 好，那赵主任，其实您开场给我们讲了，咱们从饮食上怎么样来这个预防哈、我们这个肿瘤，然后怎么多吃，怎么少吃。那其实咱们现在说到，在这个治疗的阶段，这个饮食对肿瘤的治疗，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对，是的，是的， 那我们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的肿瘤的治疗有很多种手段啊，比如说化疗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兴的免疫还有靶向啊，然后我们还有放疗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摄入，还有手术。当然我们区分人群，还有我们区分一些具体的治疗的方式，都会带来一些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不适感，或者是我们叫一些副反应。
1: 对，
0: 那比如说化疗呢，最常见的就还是消化道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腹泻便秘交替，那这都是在我们的这种消化道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的负担和症状。
1: 对
0: 啊，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像刚才讲到五原则之一，尽可能的清淡，保证优质蛋白。对于烹饪的方式呢，就是蒸煮炖，但是我们还要尽可能保证我们蛋白的摄入，这是给我们治疗的一个底气。那如果说我们对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它可能不同于我们的化疗药物。那么它有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些黏膜损伤，比如说这个口腔黏膜炎还有就是比如说口腔溃疡，这样患者其实很难受。
1: 吃点凉的好点儿。
0: 他喜欢吃点凉的啊，他不能吃刺激的。另外就是流食半流食，可能对于他更友好一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定不能吃烫了。不能吃辛辣了啊，避免刺激。
1: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图咱们截图一下啊，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治疗期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受。
0: 对，
1: 那咱们饮食怎么样更好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保证啊。
0: 是的，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些治疗方式，你看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放疗，我们对于食管部位的放疗可能会有放射性的食管炎，那放射性食管炎的话，它有一定的黏膜的这种充血水肿，它不能进食，那我们尽可能就是流食。甚至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下一个营养管进行一个这种营养液的这种滴注。那么对于这种盆腔放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肠炎，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就是腹泻啊，便秘。那么像这样，我们可能尽可能就是低渣饮食、无渣饮食啊，避免肠道的一些这种反复的刺激。那比如说我们术后，那当然了，首先我们术后先有一个过渡，从流食到半流食再到普通饮食的一个过渡，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些治疗方式对于饮食的一些结构的调整，然后饮食的一些这种方式的一些调整。
1: 就是在这个治疗期，其实很多患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会的，
1: 会需求帮助，是吧？
0: 会一直有各种问题
1: 来问到你。
0: 对，是的。
1: 所以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讲解的，也是根据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给大家总结出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一些金句啊！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哈、来自官方媒体的靠谱的健康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肿瘤防治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关系，远离吃出来的肿瘤。赵主任，在您的临床的工作当中啊，您的这个患者当中，您感觉他们在治疗要康复过程当中，就是饮食有差异的话，对于他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能叫预后，对于他的整个的一个治疗吧，就是这个关系差异大吗？你觉得
0: 非常的大。举一个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老患者每一次来或者规律的过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心情。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这一次看到他比上一次长胖了，我们会很高兴。比如说他瘦了，另外一个患者他瘦了，我们就得问你回家第一有吃饭规律不规律，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个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的情况啊。比如说他说有，那么你就要去处理。首先呢，第一是药物的调整，另外就是饮食给予相应的一个指导，比如说他适合吃什么样的食物，怎么样去吃更适合他避免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当然这是不同的这种患者有一些个体化的指导。这个是不同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你会直面感觉到他给你的感觉我上一次给的药有效果，吃得好今天来面色红润。
1: 你说从他体重啊，从他这个整体的状态是可以看出来。
0: 对，
1: 那我这插一个题外话，就会不会是如果说已经是得了这个肿瘤的患者，如果是比较身体底子比较好啊，咱们老百姓土话说比较胖或者是他是不是会比相对来说瘦小的人这个抗造一些呢？
0: 是的，对，他会比本身瘦小一些人抗造，但是也要看啊，有些人虚胖。
1: 对，
0: 有些人是虚胖，虚胖不代表他这个胖，不代表体质好。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经常干活，经常干活的一些老年人，他瘦。但是他还是比较
1: 精瘦的那种，
0: 精瘦，对，他的体质或者他的底子还是好，但是确实不如体重大一些的人抗造。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看来就是在肿瘤患者的治疗啊、康复啊、长期的过程当中，其实寻求我们肿瘤科专家关于营养支持上面的这个诉求还是蛮大的。
0: 是挺重要的。
1: 很多朋友其实在住院治疗之后可能回到家中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叫康复随访阶段，是吧，赵老师？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在饮食上是不是跟之前一个阶段又有一些差异呢？
0: 会的，你比如说我整个的这种治疗

0: 那么给自己一个时间，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是更好的。
1: 所以还是得循序渐进。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饮食防癌，有朋友说了这个蓝莓是不是真的能抗氧化，这个是对防癌有益处吗？多吃蓝莓的话。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要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蓝莓是作为水果，我们讲的抗氧化不是说蓝莓这一个水果我们就能够达到抗氧化以及防癌的效果。而且蓝莓作为水果来说，它里面会有一定的糖的含量，我们过量的食用，我们会导致一个血糖的一个不稳定啊。所以作为水果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水果的这种摄入的总量来，我们把水果的这种品类也做一个丰富，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更有一个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营养的摄入更全面。
1: 对于吃这一块哈，大家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多的一个疑问啊，刚才主任说不能咱们随便的这个大补特补啊，您像一些这个肿瘤患者们可能会问的就是一些保健品等等啊，就好像是这种东西是不是也会对肿瘤有一些益处呢？
0: 保健品
1: 会有患者问到您这个问题吗？
0: 会问到啊，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啊，比如说人参啊，比如说我去
1: 要鹿茸啊，什么
0: 鹿茸啊，对，比如说我是不是能吃各种这样的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进补的啊？我觉得第一看体质，他有的人不适合，有的人确实可能是通过一些方式，然后我去进行一个体质的检测后，我可以适量的进补，但一定要适量。所以我们不是说大补就一定好。我们还是要进行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一个平衡。对于保健品来说，我们还是不要盲目的相信或者盲目的去购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包括我们一些这种饮食结构的平衡是重要的。但是那样的一些过于滋补类的这种保健品，包括我们对于没有这些准入的一些保健品，甚至是自己不明途径购买的保健品，我们其实不建议啊。而且不仅如此，我们有可能对于肝脏或者是肾脏造成负担，影响我们的这些脏器的功能，我觉得这样还不是很安全啊，对于我们的治疗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帮助。
1: 也没有什么科学支持，它还有什么益处？
0: 没有更多的科学支持，
1: 反而有一些风险。
0: 对，我们还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这些的斟酌啊，还要选择。
1: 是的，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音频以及视频同步进行传输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有关于这个肿瘤与饮食之间的一些困扰哈，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向赵主任进行提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怎么样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啊？我们从消化道肿瘤方面，其实赵主任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的透彻了。那我们如果再放眼咱们全癌肿来说哈，赵主任您在肿瘤内科其实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肿瘤患者都是有的。
0: 对，
1: 这个饮食从全癌肿来说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消化道肿瘤
0: 不仅对，其实涉及到全瘤肿。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啊，我们讲到是消化道肿瘤，我们除了消化道肿瘤，肺癌也是高发。
1: 对，
0: 也是高发，还有就像我们女性的乳腺癌然后妇科肿瘤里边的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对吧？我们男性患者的前列腺癌其实有很多肿瘤，尤其是实体肿瘤当中和我们的饮食都有结构。另外呢，就是肥胖比如说像乳腺癌啊、女性的这种子宫内膜癌呀，其实都和肥胖和饮食、高脂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前列腺癌当然也是红肉摄入过多吸烟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节奏生活的这些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您说到这个乳腺癌，这个女性方面来说它跟饮食有关系吗？
0: 有一定的关系，高脂饮食然后乳腺癌也是属于这种患病的高危因素。
1: 其实还有这个肥胖这个问题啊，现在都说国家在喊你来减重嘛。
0: 对，
1: 这个肥胖是不是也是与很多的
0: 肥胖也是高危因素？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消化道肿瘤里面，肠癌肥胖是，那么这个子宫内膜癌，这个肥胖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有很多肥胖的这个女性，子宫内膜癌属于高发。虽然两者不划等号啊，但它属于这种高危因素之一。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合理化的饮食。然后把我们的体重控制好。

0: 好，把腰围控制好，把 BMI 控制好，这样的话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患癌的发病风险。
1: 要是如果说结合咱们河北啊，咱们燕赵大地上这块的饮食特色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本地可能这个烟熏啊等等，或者说重盐的一些饮食是不太好的。
0: 对，冬天马上冬天到了啊，
1: 是
0: 我们北方腌白菜啊，咸菜，
1: 对，
0: 然后这些就是
1: 腊肉过年的时候哈，
0: 腊肉炒个菜，像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这种患癌的一个风险存在的，这个是我们北方特色。
1: 对，是，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大家禁忌的，包括烫食，对吧？咱们这个北方其实都是喜欢喝一些烫的，
0: 对，
1: 早餐的这个玉米糊粥啊等等啊，大家今天要记住，这个65度以上的饮品还有它的相关的食物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了2A级的致癌物的。
0: 对，我们尽量别趁热吃，我们把它晾温凉一点再吃，这样更安全更好。
1: 好。那如果大家有关于饮食与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哈，咱们可以在视频号平台来关注到燕赵迷堂，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我们来讲一讲啊，如何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呢？帮助大家能够建立更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都能远离疾病，远离癌症。好，赵主任，最后啊，我们再来，咱们来跨癌种一起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些通用的防癌的健康知识哈。我们这个其实底层逻辑防癌，各个癌种它其实是有共通性的。
0: 对，是的，是的。我们从这个科普的角度也好，我们从底层的逻辑来去了解我们患癌啊。首先，我们都知道，体重。很重要，
1: 肥胖、
0: 一定是患癌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做到控制体重。怎么做到控制体重？首先管住嘴，因为肥胖也可能会导致我们
1: 也跟吃有关系，
0: 糖耐量的异常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波动啊。
1: 嗯，
0: 所以呢，管住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增加我们的一些户外活动，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体育的锻炼。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自己对自己的 BMI 做一个监测。对于自己的腰围、腹围啊，做一个了解。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做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控制啊，还有了解。
1: 对，
0: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社交也好啊，或者我们朋友聚餐也好啊，离不开烟，离不开酒，我们尽可能的还是少一点饮酒，然后把烟能戒的戒掉。这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饮食结构真正的要认识到我们的一个平衡的膳食，基于我们的一个对于食品结构的一个多样化，因为它平衡很重要。我们不是说吃的某一样过多或者某一样过少就会非常的好，我们是达到一个平衡，既不乱补，我们也不这个所谓的就是饿啊，所以我们还是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膳食结构的一个均衡化，这样是更好的。
1: 好，也请导播给我们来切换一下咱们这条四条底层逻辑的这个图片啊。刚才赵主任给我们总结的，一是这个控制体重，二是戒烟限酒，三就是一个膳食健康的膳食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拒绝一个极端的一个
0: 对
1: 忌补啊，或者说是等等之类的，
0: 对，
1: 两者平衡，
0: 要平衡。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如果说这个防癌有没有一些通用的一些办法哈，比方说有朋友就说这个吃素啊可以防癌，还有这个酸性的体质有机菜防癌，这些说法都靠谱吗？是不是？
0: 吃素防癌呢，确实有的人是这样认为啊。首先这个菜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包括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单一的只吃素食，我们会有一定的维生素的缺乏，会贫血，所以呢我们还应该素和肉类
1: 去兼
0: 要兼顾着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体质的问题，目前我们也没有说像有机的菜品会让我们的体质变得更健康，或者说是酸性这个酸性的这种体质或者酸性的环境，我们没有更多的循证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所以这些可能还是一些谣言
0: 误区，
1: 误区
0: 对认识的误区。
1: 那有没有一些通用的膳食方面，我们今天讲的饮食
2: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虚拟货币的风险，我国监管态度为什么不要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欢迎收听，网上经常宣传虚拟货币可以暴富，实际上炒作风险极高。今天讲解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以及相关风险。市民孙某被网友诱导参与虚拟货币投资，对方展示虚拟盈利截图，孙某投入十几万，不久平台直接关停，资金全部无法取出，损失惨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并非我国法定货币，交易炒作不受法律保护，风险主要有三点。第一，价格暴涨暴跌，没有涨跌幅限制，极易本金亏损。第二，大量虚假交易平台，后台人为操控行情，随时跑路关停。第三，虚拟货币常常被用于洗钱、跨境赌博，参与交易还可能造成本人账户冻结。国家明确规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要参与买卖、挖矿、带头，不要相信低投入高回报的致富神话，不要点击社群短视频的虚拟货币投资链接，亲友邀约参与投资务必警惕，已经参与尽快退出，不要再追加资金。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非法跨境证券、基金、期货投资，境外平台套路高收益的陷阱。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网上不少境外股票、期货平台鼓吹海外高收益，很多属于非法跨境金融陷阱，今天帮大家拆解套路。王先生在直播间跟随所谓导师参与境外期货平台投资，前期小额投入可以提现，加大资金之后平台直接限制出金，本金无法取回。未经监管批准向国内居民销售境外证券、期货、基金产品，属于非法跨境金融活动，不法分子主要通过短视频、直播间、微信群安排所谓投资导师讲课荐股，诱导下载陌生境外软件，平台伪造行情，初期小额盈利骗取信任，一旦大额入金就以税费、保证金为借口拒绝提现。这类平台服务器大多设在海外，被骗之后取证维权难度大，资金很难追回。普通投资者参与境外投资只能选择国内监管批准的正规渠道，切勿轻信海外稳赚高收益宣传。警惕直播间、微信群的境外投资代单老师，不要下载陌生投资软件，遭受损失保存聊天、转账凭证，及时报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密。
7: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就这时候，吕鸿飞还喊：“光明，快跑！”叫光明快跑，宋玉心想：“可摸摸的跑，怎么跑？能跑得了吗？孙悟空能蹦出人家如来佛手心吗？我往哪儿跑啊？我不跑，跑啥呀？”宋玉宋光明站起来顶破天，坐下来压他的光明，我就是英雄，就是战士。视死如归，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光明今天在这儿，就给你死一回看看。他不要我吗？我驾着连城12000白银，我就成全这夏侯钱。我俯首就擒之后，他把我交到鄱阳湖，人家陡然而富，当时脱贫，是不是？这时候夏侯钱可就壮实了。人家不冲雪莲老尼，你能耐高武术大，你是你自己带的，我跟你雪莲不发生任何关系，我冲宋玉，冲宋玉就过来，宋玉雪莲老尼就给挡住，你干嘛？雪莲呐，我不想跟你清风派结梁子，你知道吗？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物有冤仇，不必结下冤仇，冤仇可解还不易结，你知道吗？把宋玉给我，我就要的是宋玉，因为宋玉宋光明，他值10000两白银，

0: 雪莲老，你瞅瞅他，夏侯教主，你方才为你朋友能把老教主吕鸿飞给抓住，我就不能为我朋友抵挡一阵吗？我们是一起来的，宋玉是我好朋友，我现在要为宋玉而战。雪莲呐，你以为你行吗？你以为你的武功超群吗？你以为你能跟我抗衡吗？既然这样，好吧，请你动招。雪莲这背着手，这手就比划，这样，什么意思？快跑！雪莲一拉架势，把清风掌就亮出来了。夏侯天也真是不惯菜儿啊，插招过是俩人打上，正这儿打宋玉是一吊腰，撒腿就跑。哎，这儿。好嘞，老哥们儿，再见呗！他跑，跑你喊啥呀？他不喊人也得抓他。夏侯天现在想抓他出不去，雪莲给圈住了。那么雪莲上来，也就是抵挡住夏侯天，不让他抓宋玉。夏侯天这才下令：“给我追，抓他！”那不有仨白袍老道吗？一个烈火真人。一个是神机妙算，那个叫翻江倒海，这仨老道是他的大徒弟，高一层次的人，都穿的白袍，仨人就追下来了。宋玉前头跑得真快，单说这雪莲打着打着打着打着，两个人没分出上下高低，雪莲呢也是看上一招不注意，三眼就蹦出去了，也跑，奔宋玉跑的方向。夏侯田告诉来来，把这个给我抬院里去。他没追，回院了，回圣天教。为什么不追呢？心里有把握。就这仨徒弟，你雪莲你都不是个儿。你别说我动手了，仨徒弟追宋玉，我知道你去保护宋玉去了。你看一会儿连宋玉带你都得回来。单说宋玉、宋光明跑来跑去，仨老道就快追上了。宋玉跑不动，前边是一片树林，宋玉就站着了。不跑了，不跑了，不跑了。哎，抓就抓，打就打，我不跑嘞，了掉嘞，你抓我呗。仨老道也站着，奇怪的是仨老道不敢过去，宋玉背后是树林，仨老道没敢过去。当时宋玉没理解为什么仨老道不过来，宋玉可不知道他背后站的是什么地方。天地八卦刘林庄，圣天教教主厉害了，20年内没敢进去过。究竟这庄子里头是什么东西，谁在瓷庄里他不知道。黑虎帮厉害了，没人进去过，教主没敢进去过，不是不进，20年前也进去过人，进去出来就是死的，大卸八块给你送回来。进去一个死一个，进去俩死一对，是身份矮的进去死了行，找两个身份高的也是死。黑丝强盗损到什么程度呢？请朋友，朋友武功高，请完朋友让他进去，那意思这里头有宝，找找我师父，那都是一等一的剑客，进去了也是死尸出来。究竟这里头怎么回事？到现在圣天教也好，黑虎帮神鬼寨也好，谁也不知道这仨老道什么身份，能耐得多高，不敢进。但是宋玉不理解，心想那你不抓我呢？这时候啊，雪莲老尼到了。光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南尼姑，我现在在这儿安然无恙，没有事，平安无事喽。老尼姑这才说：“三位，回去吧。你师傅都不追了，你们还追什么？”撒唰一纵身就把老尼姑围上。你站这个位置可没事。因为你不是天地八卦柳林庄的范围内，三个人按天地人三才之势把老尼姑就给圈上了。行了，你先别跑了，雪莲呢，先把你抓回去，抓回去你之后，我们再抓宋玉、宋光明。当然，雪莲老尼不能怕。雪莲老尼啪啦个架势，拉好了架势，这仨人把架势也都拉好了，开始动手了。仨打一，要说单打独斗，雪莲老尼背不住，能制住其中的一个到俩。那么真的仨打一，明情雪莲老尼就不行， 强权都难敌四手，好汉都架不住人多呀。这仨一等一的剑客，顶尖的高手，跟你雪莲打起来，你雪莲能行吗？但是也很顽强，雪莲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在一起，站在一处，大约打到120多合，没分出上下高低。这时候，宋玉就把刀瞪出来了，也歇过乏来了。行了，哎呀，雪莲不行，我就上，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是杀一个赚一个。杀俩我就多赚一个，不上也不行。现在往哪儿跑也没得跑了，身逢绝地，后边树林跑进去，人能抓不着啊？这树林人都能看着。你往哪儿跑？往东跑，往东追；往西跑，往西追。就他们仨这身份想抓我，哎呀，我不变成瓮中之鳖呀？不能这么说啊，瓮中之鳖，鳖乃王八也，我不成王八了吗？我王八喽，自个儿跟自个儿还耍宝呢。可这时候，当场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再看大老道一晃眼，门叭一整，一推雪莲，雪莲往这面一闪身，二老道啪一就一泼脚，叫顺风扫堂，啪！雪莲老尼就栽倒了。多狗的身份，雪莲被仨老道这个生擒活拿了。仨老道过去叭一垫，一样咔咔咔，麻尖从龙二背就给捆起来，捆起来就撂一边，这是跑不了。雪莲老尼瞅瞅宋玉，啥话不能说，言外之意是宋玉没办法了，说一千道一万，说啥也没用了。宋玉，我帮不了你了，因为我都不行了，我都被人家抓住了。那你宋玉就把手伸出来，让人把你绑上，把咱们带回圣天教本堕。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谁也猜不出来，咱们就跟吕鸿飞老剑客一起共赴幽冥吧。老姑子就这意思。宋玉不甘心，呀哈，啊，把我大姨给抓住了。仨人还是不敢过来，宋玉到现在还没理解。啊，把他抓住了，你过来，你过来，干嘛？为什么要过去？姓宋的，据听说你宋玉宋光明有两下子，啊，你用药用挺狠。你过来给我们用用药，那你们仨过来行吗？你们仨过来，不过去，我们仨不过去。哎呦，宋玉意识到了，是不是这后头有什么东西？他们不敢过来呢。眼看我在这，就他们仨的身份，唰一道光华过来就把我抓住了，怎么不敢过来？哎呦，是不是这树林里有秘密？他就往后撤，往后撤，可就接近树林边了。就听仨老道老哥，大哥别追了，别追了，进去了。他进去了就不用咱杀他，还用咱杀他吗？20年来谁进去活过？只要是进去他也没好，咱们都不敢进。咱这身份，咱师父那么厉害都不敢进，他算啥呀？他进去还有好吗？让他进吧，不追了。什么地方？天底下还有这地方？没人敢进，我不信呢。我就不信邪，我就不信鬼。神鬼叫我都没怕，啊，装神弄鬼文件坟我都没怕，我怕这个。宋玉死过好几次都没死了，再说了，人都说宋玉是个虎将，圣天子柏林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宋玉宋光明所到之处是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宋玉走到哪儿都有好事儿。我溜溜达达，闲来没事，我逛树林，我溜溜达达的往里头走，进去了，胆儿真大呀！这仨老道都吓够呛。仨老道心想：就你这模样的，比你再高过8倍的进去都活不了。这是天地八卦柳林庄，就在这20年了，方圆就这片树林，谁也没进去。这片树林只要你进去就完了，那里头究竟住的是谁，有多少人不知道，住的是男是女不知道，有多少间房不知道，靠什么生活不知道，没人敢进去过。老教主夏侯田武功高能耐大，进不去，没敢。吕鸿飞没敢进去过。宋玉走半道想起吕鸿飞说那句话呢，过河的时候吕鸿飞不说吗，咱们到圣天教，到圣天教路过天地八卦柳林庄，这个天地八卦柳林庄可了不得，没人敢进去过，近20年呢谁也没进去过。 进去者死，

0: 谁进去谁死。宋玉想起有点害怕。那你是这么死好还是那么死好？左六是个死，除去呢叫升天叫抓住，然后呢拿咱当买卖做，就把咱送到鄱阳湖。鄱阳湖一看高兴，行了，把这脑袋也拿下来吧。一准开人头大会，一个是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的人头，一个是宋玉宋光明宋老剑客的人头。这俩人头召开人头大会，多磕碜，多磕碜呢！我在这里死了，谁知道啊？行了，选择一个袅袅悄悄、神不知鬼不觉的死法，比什么都好。所以他就不怕了，转转，哎呦呵，转一圈没进去，没进去，转回来了。这仨老道还在这儿看着屋子。走玉，进不去吧？再转一圈，你命就没了。你能进去吗？我愿意没。宋玉出世到现在呀，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向来呀，我就没怕过死，就不知道这死是什么滋味。今天宋玉宋光明就要尝尝这死是什么滋味。你们仨想让我出去，对不对？
1: 对，你出来了有一线生机。说一句心里话，宋玉，你要出来之后，我们把你带回去，我们立了功了，交到鄱阳湖，鄱阳湖不一定杀你。宁王朱宸濠那个人呢，特别的爱财。你宋玉有能耐，据我知道，宁王朱宸濠已经发出令来，说找到你宋玉，如果你愿意，让你当军事副统帅。你说你是活着当军事副统帅好啊，还是死了好？你权衡一下利弊，看一下你应该怎么办。
0: 啊，大丈夫嘛，宁愿站着死，不愿坐着生。我是人呐，得够人字两撇。不能背信弃义呀，苟延残喘呐，挥刀必剑，怕三生，那不是光明之所为？不就一死吗？死是个好事儿，登西方极乐，死了死了，死了就算拉倒。三寸气在叫千般用，一旦无常叫万事空。一死而了之，什么事情我就都不管了，什么人不人头大会呀，什么吕不吕鸿飞，是不是？行了，我再转一圈。转回来，宋玉寻思过味儿来了。人家这个术是按阵栽的，按八卦阵，天地八卦柳林庄，肯定是按八卦阵。我呀，走八卦，按前三连坤六断驴中虚坎中满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金开，按这个走。走来走去啊，他就进去了。他按这八卦走，可就进去，他也就迷路了。看不着人，什么地儿？仨老道也找不着了，连个人也没有，静的可怕，静的吓人呢。这时候正是要眼着黑的时候，百鸟归巢，叽叽喳喳直叫，有点瘆人啊！真死咱都不怕，但这个静我害怕。宋玉我好闹，宋玉我好乱，我就怕静，一静下来我这心就慌。怎么回事？这是哪儿啊？为什么这些老道这么害怕？圣天教是个大教，圣天教那教出武功超群，一等一的高手，他怎么就不敢来？怎么回事？自言自语，叨叨咕咕，天可就黑了。天这一黑下来，宋玉啊，就感到前方有亮光。有亮，有亮光必有人呢。否则的话，就这树林子里要有亮，那不就叫着火了？要说呀，这个圣天教也好，黑虎帮、神鬼寨也好，都是混蛋混球，20年没敢进来。你鸟悄在这周围撒一圈龙黄烟硝，你把这树林子点着一烧，你不就知道里头住的是谁了吗？这一烧树着了，里头人就出来了，你就知道是谁了。哎，就不如我宋玉聪明。看这个亮光啊，肯定啊是灯，绝对不可能是着火。要着火，我往外跑，那跑还跑不出去呢。人家按阵在的，迷了路了，不好冲。行了，愿意咋地就咋地，就看我宋玉的运气了。掐着小刀溜溜达达，溜往前走，走来走去，可就走进了这亮光。宋玉就站在一个大树后头看。当时傻了，怎么？

0: 在这个树林的正当中是一片广场，很大。广场的正当中点的是篝火，一大堆，通亮。在这个篝火的旁边放着个东西，你说是轿？不是。房子？不是。宋玉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对，好像是江湖上有一位世外高人叫孤独剑客，孤独女剑仙。这个人出来杀人的时候灭教的时候经常做这东西，说教不是教，说房子不是房子，四四方方一个大好像轿似的带杆的旁边，顶上有四个立柱，立柱上头都有云字卷似的，像瓦似的，但是它不是房子带起，是平的，上头是纱的，都是白纱，在两旁边这儿粉纱的帘儿，两个赤金的环子这面挂着，这侧也是，这侧也是，那侧也是粉纱帘，赤金的环子，金的环挂着，然后垂下来的是白纱。就在这个说教不是教，说房子不是房子，这个上头铺很厚的鸭绒被，顶上斜卧着一个女人，一身水粉，穿得很透。哎呀，这个女子漂亮，虽说看这个岁数大了一点，徐年半老，但风韵犹纯，篝火的灯光那真是灯下观美人，月下瞧娇儿。怎么这么漂亮，这个女的躺这儿斜卧在这儿皱着眉，就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宋玉就屏住了呼吸没敢喘气儿，知道人家肯定是个世外高人，把大手指头塞嘴里干嘛，喘气均匀，不至于有呼吸之声。如果有了呼吸之声，人家就能听见。像这样的世外高人，那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你稍稍有点动静，唰，人家得过来，你命就没了。啊，外主得别人不敢进，这里头这么神秘呀，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女子。哎呀，这个女子长得这个漂亮，就不用提了。就在这个大床或可是大轿的旁边站了八个女的，八女子一边四个，好像是抬这个轿子的。那么天下间轿子宋玉宋光明看多了，女子抬轿这是头一回啊，头一回看见，并且是八个黄花大姑娘，有四个穿的是白纱，那个四个穿粉纱，站在这边，这八个人就站在这个女子的旁边，周围转一圈都是女的，都是姑娘，也都很漂亮，美人美啊，掌中掐着火把。奇怪的是呢，这个火把它没点，没点燃，都拿着火把这站着，只是看篝火，这一堆篝火。宋玉看到这儿就琢磨了，哎呦，这到了女人国了，怪不得进来男的人就杀，不是女人我是哪儿？难道这女子真是那孤独女剑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咦，宝贝，
7: 我不要，
8: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9: 眼霜三年就能美白，
10: 妈咱买一个吧。
11: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2: 小气鬼。
8: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6: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7: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6: 这不是钱的事儿。
12: 我不喜欢
13: 小雪呀，
12: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4: 妈，
12: 我真的了解她吗？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7: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2: 我喜欢看她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她。
7: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2: 我喜欢她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她不会照顾自己。
6: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2: 我不喜欢她只顾着我，不顾她自己。
15: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9: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12: 河北三农广播。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台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当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战略，使得赵国实力大增，国际地位也是一路飙升。只可惜啊，他老了老了，在选择继承人这问题上犯了一大错，结果这一代枭雄就活活的饿死在沙丘宫，这国家社稷也开始往下出溜。老话说得好，创业难，守业更难。赵惠文王上台之后，任用赵胜、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一批贤臣良将，虽说没有老爹赵武灵王干得出色，但是呢，也算是守住了赵国的基业。等赵国的王位传到赵孝成王这儿的时候，这天下可就不那么太平了。秦国呢，早就盯上赵国这块肥肉了，想着是要狠狠地咬上一口。只可惜啊，时机还没有成熟，秦昭王也没有敢轻举妄动。都说这柿子呀，得捡软的捏，所以秦王先捡着最弱的韩国下手了。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白起率军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野王城，也就是如今河南焦作沁阳一带。秦国攻占了野王城这个咽喉之地，就等于是切断了上党郡和韩国国都之间的联系，就把上党郡变成了一块孤地。韩王就吓破了胆，就连忙派杨成军去秦国求和，说哎，请秦王高抬贵手，不要再打了，我们呢会把上党郡这块地盘啊乖乖的奉上。
1: 韩国的国君一边找秦国求和，一边给上党太守传话，让他抓紧时间做好跟秦国的交接准备。可是这位上党太守又会怎么做呢？
0: 上党太守很有骨气，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一听说哦要把上党郡拱手让给秦国，他立马不干了。他对使者说，拿着瓶子去打水的人都知道不能丢掉瓶子这样的物件，虽说大王有令，但我毕竟是个太守啊，太守的职责那就是为了国家守护国土，我请求发动上党的全部力量来对抗秦国，如果守不住上党，我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使者一听这话，那可不敢怠慢呐，连忙是快马加鞭赶回都城，把情况就报告给了韩王。韩王这心里就发了毛了，哎，你说这手下的人不听话，这可怎么办？他呀是已经派人给秦王做了保证了，如果是不能把这上党郡献出去，那就是欺骗秦王。一想到这个后果呀，这韩王只觉得后槽牙都开始疼了。怎么办？韩王一琢磨呀，哎，既然上党郡的太守不听话呀，干脆炒了他鱿鱼吧。就这样，韩王重新挑选了一个名字叫冯亭的官员接替上党郡太守之职。这个冯亭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他怕投降了之后上党郡的老百姓没好日子过呀，所以呢他也拒绝投靠秦国。可他作为父母官，那总得给老百姓找条活路吧，那活路在哪儿呢？冯亭是愁得没招没落的，眼瞅着这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他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把上党郡献给赵国，请赵国发兵保护上党。那这个时候赵王又在做什么呢？
1: 神秘莫测，君王之梦预示何种征兆？飞来横祸，太守县城包藏几多大难？
0: 就在这个时候，邯郸城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有一天呢，赵孝成王忙完了公务，早早就睡觉了。睡着睡着呀，还做了一梦，他梦见自个儿穿着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这衣服后边有条缝，这条缝左右两边面料的颜色是完全不同， 他穿着这件衣服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忽然看见一条巨龙浮在面前。古人讲究是乘龙驾凤，他就纵身一跃，跳上了龙背。巨龙是腾空而起啊，载着他往天上飞。可是还没有飞到天上呢，他就从龙背上摔下来了。哎，快到地面的时候啊，就看那地上啊有金玉堆积如山，明晃晃的，简直能把人的眼睛晃瞎了。赵王心想，我的妈呀，从这么高的地方要掉下来，那不摔死啊？吓得一激灵，哎，从梦中醒过来了。

0: 咱们都知道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梦本来是一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是古代的帝王他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梦是神灵给的暗示。赵孝成王做了这么一个梦啊，这一宿可就不敢再合眼了。第二天他召来一位负责占卜的官员，要跟他讲讲这梦中的故事。那位官员听了之后就说道，梦见穿左右两色的衣服象征残缺，乘飞龙上天，没有飞到天上就掉下来了，象征啊有气势但没有实力。看见金玉堆积如山，这个象征的是忧患呐。赵孝成王这一听这些话，这心里可就凉了大半截儿。哎，这个梦啊果然不是好兆头啊。三天之后，上党郡太守冯亭就派使者前来见赵孝成王。他说，韩王守不住上党郡，想把上党郡献给秦国，可是上党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愿意归属赵国，当赵国的臣民，是谁也不想归属秦国。现如今呢，我们愿意把上党郡的17座城池全都献给赵王，请大王决定如何处置。这个呀简直是天上掉一馅饼的好事儿。赵孝成王高兴得不得了，他连忙把叔叔平阳君赵豹请过来，让他给拿个主意。赵豹说了，哎，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冯亭之所以不愿意归附秦国，那是想嫁祸于赵国呀。你想想啊，秦国花了那么多力气，眼看到手的东西被赵国拿走了，他们会甘心吗？况且秦国的将士已经在上党边境集结起来了，秦王早把上党当成自个儿的地盘了，咱们要是接收了上党，那就等于直接跟秦国对着干，这不是自找麻烦的事儿吗？赵豹啊是看出了这个事儿背后潜藏的祸患，可是赵孝成王能不能听人劝呢？叔叔赵豹对接受上党的事情投了反对票，赵孝成王这心里头很不痛快。等到赵豹离开之后，他又把另外一个叔叔平原君赵胜还有宗室赵宇叫来商量，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两个人一琢磨回答说，出动百万大军进攻，一年下来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一半的城池啊，如今咱们不用费劲儿，哎，白白得到17座城邑，这么大的好事干嘛拒绝呀？哎，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赵孝成王的心坎上，他高兴极了，认为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连忙派平原君到上党接收城邑，还传达了自己的旨意，赐太守万户的城邑三座，赐各县县令千户的城邑三座，全都是世代为侯，官吏呢全部晋爵三级，要是官吏和百姓可以和平相处，还要赏赐六金。咱们再来说说上党太守冯亭，他因为献帝有功被封为华阳君，这事儿啊原本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没想到冯亭啊嗨哭成了个泪人了。他说呀，我为韩国管辖上党郡这个地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这个呀是我的第一个错。韩国的国君已经把上党献给秦国，可是我没有听从命令，这个呢是我第二个错。擅自把君主的土地献给别人而自己得到封赏，这是我第三个错啊。由此看来啊，冯亭内心也是充满了无奈和自责。再来说说赵孝成王，他在发兵占领上党的同时，还派大将廉颇进军长平，跟上党是互相支持来对抗秦国。韩王一看，哎，这下完了，只能跟秦王啊实话实说，说上党被赵国占了。
1: 眼看就要到手的上党被赵国拿走了，煮熟的鸭子居然也能飞走，秦王怎能咽下这口恶气呢？他恼羞成怒，立刻派兵攻打赵国。那这一战又给赵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
0: 这长平之战 一打就是两年。到了后来，赵国的士兵们呀，连点吃的都没了，活活是饿了40多天。40多万士兵只能投降，最后遭到秦军的坑杀，赵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就再也没有能力跟秦国抗衡了。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当中这样评价，在混乱的战争年代，平原君是一位风流潇洒、才华傲世的公子，可惜考虑事情太过片面，不能认识大局，因为贪图私利而丧失了理智。平原君相信冯亭，贪图他献出的上党，最终导致赵国兵败长平，赵军40多万人被坑杀，赵国几乎灭亡。正是因为司马迁的这番评价，邯郸的成语故事当中就又多了两条，一个是不识大体，另外一个就是利令智昏。不识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考虑过于片面，不知道从大局出发。利令智昏说的是啊，因为贪图利而失去了理智，就做出了错事。司马迁对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儿，明显是持批评态度的。不过现在的史学家对于这件事儿呢，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表面上看长平之战的导火索是赵国接受上党郡，可实际上啊，如果没有这件事儿，秦国和赵国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因为对秦国来讲，赵国是秦国一统天下的最大的绊脚石，所以呢，迟早都得除掉它。那么秦国为什么对上党情有独钟呢？因为上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只要秦国能够得到这块高地，就能够把国土连成一片，居高临下俯视赵国，而且还能从西北南三面夹击邯郸。换句话说呀，如果赵国得到了上党，就能够凭借着有利的地势建立一条抵御秦国的防御带。所以说，赵国接受上党献地，在战略上并不存在失误。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 寻根问底，赵孝成王为何一败涂地？斗转星移，前人功过如何盖棺定论？
0: 要想找出赵国衰败的原因，咱们还得回到过去去一探究竟。当年秦国经历商鞅变法，很快是一跃而起，成为战国七雄当中的领头羊。赵国虽说是东方六国当中的头号强国，可是赵孝成王时期出现了许多用人不当、决策失误的情况。每当遇到国家大事，赵孝成王啊，多是依靠自家的亲戚出谋划策，原有的人才得不到重用，即使他们给出了好点子，那也得不到重视。国君用人不当，导致政治腐败。与此同时呢，赵国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问题了。要知道，人家秦国采取的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可是赵国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没有限制，做买卖比种地赚钱多，所以啊，很多的赵国人都不愿意种地，他们转行啊去做买卖了，哪个挣钱干哪个。历史记载，赵国的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人们的手里有钱了，奢靡之风也开始盛行，王公贵族互相攀比，就好比现在啊，如果你买一个 LV 的话，我明天就得买一个爱马仕。赵孝成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更没有出台宏观调控政策鼓励农业发展，导致赵国的农业生产是一落万丈。都说民以食为天，种地的人少了，粮食产量跟不上，自然是难以支撑国家的需求啊。一旦打起仗来，连粮草都供应不上，怎么能打胜仗呢？如果赵孝成王能够看清当时的情况，不接受上党，而是回过头来专心发展农业建设，好好的治理朝政，那么秦国跟赵国之间的生死战可能还会延迟一些时候。如果继续维持国内的现状，接不接受上党郡实际上是没什么区别的。只可惜啊，司马迁不认同平原君的做法，这才留下了利令智昏这条带有批评性的成语。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里跑？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7: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0: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位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1: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0: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先生，抱歉，您的生命只剩下最后3天了。
10: 大夫，请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啊。
9: 你长期熬夜导致肝脏肾脏严重受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10: 妈，吓死我了，原来是做梦啊。才12点，我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看看朋友圈都有什么新动态。哎，这条热搜不错，再刷刷视频。凌晨2点了，困死我了，睡觉。不想上班，困死了，再也不能这么熬夜了。才11点多，我刷会儿视频再睡。你是不是嘴上说着今晚一定早睡，可还是熬夜到凌晨？但你熬的可能不是夜，而是往后余生。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建安七子之中被曹操杀掉的是谁？ A 孔融， B 陈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建安七子中的六位名士，还有一个人呢，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出场。这个人非常有文采，名气非常大，可是建安七子里面只有他被曹操砍了脑袋。他究竟是谁呀？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接下来呀，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被曹操杀掉的这个人，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孤傲自负的老夫子孔融。在《三字经》当中就有融四岁能让梨的名句，这孔融让梨的故事说的就是他。那么孔融跟曹操有什么过节？他是怎么得罪了曹操，让曹操非要杀他不可呢？这还得从曹操敬酒说起。
2: 何以解忧，为忧
3: 开解忧。
1: 我们知道这魏武帝曹操爱喝酒，而且喜欢豪饮，他留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豪迈的诗句。可是这么爱喝酒的曹操，他为什么

0: 么要禁酒呢？因为啊，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北方是连年饥荒，爆发了农民起义。曹操呢，从民生大局着眼，深知这喝酒会误国害民，于是下令禁酒。要知道，民以食为天，在这大灾之年，曹操下令禁酒，不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喝酒，而是出自对国家大事的考虑。为了保证粮食的稳定，老百姓都能吃饱肚子，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可是呢，只知道喝酒，不考虑治国的这一介文人孔融却不以为然。他多次上书，围绕着禁酒的问题，跟着曹操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孔融呢，在《与曹操书》当中列举了孔子、樊哙等人的饮酒之德，还振振有词地反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有什么坏处吗？孔融和曹操之争最后是以曹操的胜利而告终，但是孔融在这场争论当中所表现出来杰出的文采，以及曹操在政治上的敏锐眼光，都成为我国酒文化史上的佳话。不过呀，这一场争论也为这孔融引来了杀身之祸。
1: 要说孔融啊，绝对是个才子，他仗着自己肚子里有几两墨水，能够挥毫泼墨写几首歌，吟几篇赋，就变得是狂妄自负，根本就不把曹操放在眼里。那么孔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怎样当上官的呢？
0: 咱们得仔细说说孔融这个人。他是东汉的文学家，从小号称神童，是孔子的二世世孙。他小时候呢，因为让礼义出过名，周郡几次举荐他去当官，但是孔融都拒绝了，大概他是嫌官小。后来呢，在汉灵帝的时候，这司徒杨嗣大人亲自请他，孔融就出山了，于是开始步入了仕途。但是孔融这个人呢，那是个独操的驴，没有团队精神，他跟谁都不好合作。他担任侍御史的时候跟同事闹掰了，托病就回老家。后来呢，他又被请回来，拜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当了军官，自己就觉得了不起了。后来呢，他又惹恼了董卓，被派到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去做了国相，于是人们就称他叫孔北海。建安元年，袁绍的儿子袁谭攻打青州，这孔融他根本就不是领兵打仗的材料，很草包，把他的妻子孩子都留在城里，自己居然逃跑了。结果呀，妻子儿子成了人家的俘虏。但是曹操呢，非常欣赏孔融的才华，很抬举他，后来就让他担任少府、太中大夫等等职务。按理说呢，孔融是得到了曹操的赏识，应该踏踏实实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啊，这位仁兄他太狂妄、太自大，办了很多太离谱的事，给自己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1: 口诛笔伐，孔融、曹操为何掀起争论？针尖对麦芒，胡搅蛮缠，一代腐儒为何不识时务，白白把命丧？
0: 孔融那是当时一代名儒，他的文章是非常犀利，锋芒毕露，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愤青。都说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孔融的朋友们也都是愤青。孔融呢，曾经向曹操推荐了一个叫祢衡的人，他把这祢衡啊夸的是天花乱坠，但是这个祢衡呢，其实就是个250，自命不凡，出言不逊。第一次见曹操，就轻狂无礼地把曹操手下的大才子荀彧、郭嘉、张辽痛骂一顿，贬斥人家，骂他们是奴才。曹操忍着怒火，不跟他计较，让他做了帐下鼓吏，干什么呀？敲鼓的一个小官。结果，这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祢衡竟然脱光了身子，裸着身体击鼓骂曹，这样的人你说谁能受得了？曹操啊，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就把这祢衡送到了荆州刘表那里。 可是刘表也受不了他，把这个250就送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到最后黄祖也忍受不了这密恒，一怒之下干脆把他杀了，而且所有的同僚都说该杀。可见啊，这个人的确是不招人待见。你瞧瞧，这就是孔融推荐的人才。三国演义当中说祢衡被杀的时候是24岁，实际上是26岁。后世居然还有不少人说曹操嫉贤妒能，看来患心脏疾病的古人那真的也不少。咱们还得回来说说孔融。孔融那是东汉王朝的死忠粉丝，一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就撂蹶子不干了，一直跟曹操较劲，经常摆出孔圣人后裔和大才子的架势，专门是嘲讽曹操的治国举措，让这曹操呢非常的尴尬。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的时候，孔融上书是坚决反对，把曹操气得那脸儿都发绿。而且孔融这人啊，骂人不带脏字，却能把人气得喷血。曹操下令禁酒的时候，孔融在与曹公书当中用非常尖刻的言辞讽刺曹操的儿子曹丕强娶人家袁熙老婆的那件事。咱们前面说过，曹丕攻入邺城之后对袁熙的妻子无稽甄氏是一见钟情，硬是娶到了自己的屋里。对此孔融是非常不耻，他说呀，这事儿太不厚道了，你们这样抢人家的媳妇儿，那就逼吴王伐纣将妲己赐给周公一样，伤风败俗。尽管孔融的很多文章都是骂曹操和曹丕父子的，但是曹丕呢还是很大度，不仅把这个孔老夫子的文章收集起来，还评说他的文章写得好。可是孔融不知道收敛，专门的胡搅蛮缠给曹操添堵。为了反对曹操禁酒，他又写了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连挖苦带讽刺。他说，你说酒可以亡国，所以非禁不可，可是也有人因为女人失了天下，你干嘛不禁止人们娶女人呢？这还不算，最后这孔融还一针见血地揭人家曹操的老底儿。我怀疑你禁酒不是为了节约粮食，而是怕丢了你的王位。都说这老虎屁股摸不得，你这不是找死吗？在这个时候曹操心中已经动了杀机。后来孔融还招揽朋友在家里是日夜喝酒，还夸耀说自己宾客不断，酒杯中好酒常满，你曹操不是要禁酒吗？我偏偏就是要喝，你能把我怎么样？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扇曹操的耳光。这一次真的把这曹丞相惹恼了，你孔融不是很有病吗？可是我曹操他不是心理医生，看见孔融唧唧歪歪那就烦，干脆杀了他得了。于是啊，在建安13年公元208年，曹操罗列了诽谤朝廷、不尊朝意等等几个罪名，就把这孔融杀了，还株连全家。孔融死的时候年方55岁，虽然才高八斗，但是却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这就是一代俘虏孔融的悲惨人生。而当时呢，孔融9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正在下棋，有人劝他们说赶紧逃命吧。这兄妹两人回答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两人安安静静地下完了一盘棋，然后被抓走，和他的父亲一起被杀掉了。在《世说新语》当中平静地记载了这两个孩子下棋的历史，读起来让人心里心惊胆战。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啊，杀人很多，像孔融、杨修、崔琰、华佗这些人呢，都死在了曹操的手下。因此就有人说了，说曹操心胸狭窄，嫉妒贤才，心狠手辣。但是呢，孔融这个酸秀才的词，确实他不能怪曹操。这位仁兄仗着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专门写文章骂人， 不懂政治还瞎指挥，不杀他，你说曹操这个丞相他怎么干、啊、孔融似乎该杀，但是曹操杀杨修就不太仗义。那他为什么要杀杨修呢？咱们先来说说杨修这个人。杨修啊，字德祖，陕西华阴人，他是太尉杨彪的儿子，才思敏捷，是绝顶的聪明。建安年间曾经被举孝廉，后来做了曹操的主簿，就成了曹操的贴身秘书。杨修这个人脑袋瓜太好使，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曹操的心思。有一次曹操造了一所花园，建成以后呢，曹操在这园子里转了一圈，临走的时候在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生活的活。工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去请教杨修。杨修对他们说，门内添活字就是阔，丞相啊，嫌你们把这门造得太大了。这工匠们恍然大悟，于是重新修建了这园门。完工以后再请曹丞相来验收，丞相一看高兴地问道，是谁领悟了我的意思啊？左右就回答了，多亏了杨主簿赐教啊。曹操心里就不痛快了，杨修这小子太聪明，他就像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想什么他都能知道。还有一回，塞北有人给曹丞相送来了一盒精美的酥，也就是那奶酪点心，想巴结他。曹操尝了一口，灵机一动，想考考文臣武将的才智，就在这点心盒子上写了一个一盒酥三个字，留给了大家。大臣们面对着这盒酥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就向杨修请教。杨修呢看了盒子上面的字，拿出餐具给大家分着吃了。大家有些恐慌，我们怎么敢吃魏王的东西啊？杨修毫不在意地说，是魏王让我们一人一口酥嘛。在场的文臣武将都为这杨修的聪明敏捷拍案叫绝。后来曹操问起这件事，杨修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丞相在盒子上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我们怎么能违抗丞相的命令呢？曹操表面上笑嘻嘻，但是心里头就开始警惕这个杨修。
1: 要说这杨修的脑子的确是够聪明，但是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做秘书的啊，你不会理解魏王的心思那是笨蛋，善于揣摩魏王的心思这是机敏，但是魏王任何一点心思都躲不过秘书的眼睛，这就叫过分了。这就是啊，聪明过头了，以至于让曹操觉得他聪明的让人害怕。而且杨修这个人太爱显摆自己，你风头出得太大了，结果让曹操就更加厌恶。看来呀，这不会装孙子这也是不行的。
0: 有一次曹操和杨修骑马同行，路过曹娥碑的时候，他们看见这碑音上啊刻着黄娟幼父外孙急救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吗？杨修说，我知道。他正要回答，曹操摆摆手说，你先别说，容我想想。直到走出了30里路之后，曹操才想明白，原来啊，那碑上的八个字是一个文字游戏，谜底就是绝妙好词儿，是对曹娥碑碑文的一种夸赞。杨修看了一眼就猜出来了，曹操呢走了30里地才想明白，所以曹操惊叹地说，你小子的才思超过我30里啊。杨修比自己聪明，曹操心里很不是滋味。曹操呢这人生性多疑，他深怕有人暗中谋害他，吩咐左右说，我梦中好杀人，我睡着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靠近。有一天曹操在帐中睡觉，故意把被子踢到地上，手下的侍卫赶紧上前给他捡起被子盖上，结果曹操立刻跳起来抽出宝剑就把他杀了，然后啊上床接着睡。醒来以后呢，他假装吃惊地问道，是谁杀了我的侍卫？大家就把事情一来二去地告诉他。曹操是沉痛的流涕，让人厚葬了这名侍卫。后来人们都以为是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识破了曹操的心思，下葬的时候 他指着那个人的尸体叹息道，丞相没有做梦，是你在做梦啊。曹操后来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的厌恶杨修，怪只怪这杨修他太聪明，把什么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却不懂得收敛，不懂得装孙子，这一来二去，结果就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1: 火冒三丈，曹操为何厌恶杨修，拉去问斩？自作主张，杨修如何惹怒曹操，命丧黄泉？
0: 杨修那是怎么招来杀身之祸的呢？话说当年，曹操攻打汉中，连吃败仗，想进兵又怕那马超拒守，想收兵又怕这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啊，厨子给他送来了鸡汤，曹操看着碗里边的鸡肋，感慨万千。正巧这大将军夏侯惇走进来，禀请今夜用什么口令啊？曹操啊，随口就说：“鸡肋。”
2: 主公，
3: 嗯，
2: 请问今夜营中口令？
3: 鸡肋，鸡肋，鸡肋。
2: 是，
4: 杨大人。
5: 嗯。
4: 主公传谕，今夜营中口令：鸡肋，
5: 鸡肋。啊，怕已不用再去了。啊，主公不日就要退兵了。啊，你可即刻收拾行装。
2: 先生，这是何意呀？
5: 啊，早些收拾，免得主公退兵，措手不及呀。
2: 主公要退兵？先生如何知晓？
5: 我由今夜口令得知啊。
2: 唉，我正为此事要请教先生。主公今夜以鸡肋为令，这是何意呢？
5: 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退，来日主公必班师回朝，故而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呐。
2: 啊，先生真知主公肺腑也啊！
0: 大家一听啊，纷纷开始收拾行李。曹操气得火冒三丈，你小子就像个蛔虫一样，又猜透了我的心思，还到处卖弄，这回真的饶不了你。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杨修身为秘书，扰乱军心，军法处置，来人，拉出去斩了。夏侯惇就把杨修推出去斩了，把他的人头挂在了辕门之外。可怜的杨修啊，死的时候才44周岁。杀了杨修，曹操面子上还是有点挂不住，如果这个时候撤军，岂不是说明杨修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死得冤枉吗？所以啊，他亲自带兵出征，结果被那蜀汉大将魏延一箭射中，掉了两颗门牙，幸亏有庞德相救，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带着伤回到了军营。为了跟杨修赌这场气，自己差点把命丢了，而且是兵败丢脸，曹操非常后悔，于是又下令要厚葬杨修，随后才开始撤军。杨修这个人把自己的聪明全都用到了揣测曹操的心思上，如果他猜到了却保持沉默，那是一种修养，但是杨修呢，偏偏是太爱显摆，而且偏偏是在曹操心理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他臭显摆，太不长眼，所以才掉了脑袋。曹操杀杨修并非嫉贤妒能，而是为了将来考虑才下了狠手。曹操肯定意识到了，将来他百年之后，如果他的儿子身边有这么一位幽灵一般的谋士，太可怕了，太腻歪人了，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提前把他除掉。杨修自认为曹操爱才，而忽略了这位主公的大谋略，把自己的小聪明和才气用在了揣摩主公的心理上，他已经失去了自我，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幽灵，他过于显摆自己的聪明，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可以说曹操在汉中 如果不杀杨修，那么到了邺城也会找点毛病杀了他，只能怪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这正是四岁让梨送孔融，狂傲愤世丢性命，拍马杨修小聪明，丧失自我空留名。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建安七子之中被曹操杀掉的是谁？答案是孔融。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杨修之死，除了因为他自身的才气，还因为曹操身边的另外一个高人，他比杨修更优秀，却不幸死在杨修之前，所以杨修才有机会过于显摆而丧命。那么曹操身边那位高人又是谁呢？为什么死在杨修之前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是谁为曹操提出了著名的十胜论？ A 杨修， B 郭嘉。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说到曹军的高级参谋杨修，因为大肆张扬自己的小聪明，不幸死在了曹操手下。杨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有一点原因呢，就在于军队里唯一一个智商比他高的参谋英年早逝。杨修呢，就霸占了曹军阵营里边的脑力最高峰了，所以啊，他不免有点来劲儿。那么曾经的曹军第一谋士到底是谁呢？他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位拥有雄才大略的谋士，他就是郭嘉，郭奉孝。他是曹操的军师祭酒，也就是那高级军事参谋。他为曹操啊统一北方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呢，在跟随曹操北征乌桓的途中病逝，当年只有38岁，谥号称为真后。史书上称郭奉孝才策谋略，世之奇士。对于这位盖世英才，曹操啊更是把他称为自己的奇佐，就是有奇才的参谋。
0: 让曹操青眼有加的郭嘉，祖籍颍川，也就是如今河南登封这一带。这儿啊是人杰地灵，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才库，这天下的谋士啊有60-70%都生在这儿。而郭嘉呢，又是颍川老乡里的尖子生。这小时候的郭嘉就显露出来非同寻常的大智慧。这小孩啊，哎，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不喜欢跟同龄的小伙伴满世界疯跑，哎，只愿意跟这岁数大的老先生聊天。郭嘉无意之中冒出来的想法，常常让那些老先生都自叹不如。这么一个出奇的孩子长大成人，又会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1: 这转眼之间，郭嘉就长成了一位清瘦俊朗的小伙。这些年里，他读了不少书，也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个满脑子智慧的年轻人，他在交朋友方面有点挑剔，只喜欢呢跟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交往。对待那些真心的好朋友，那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窝子都掏出来。跟他那些好朋友们整天整宿的喝酒聊天。在这郭嘉21岁的那年，朋友们就鼓动他，你应该北上冀州，到邺城去投奔那里的天下英雄袁绍。这郭嘉呢，就一路到了邺城，只想着在这里谋一处用武之地，也助那天下英雄一臂之力。袁绍对他倒是很尊敬，好吃好喝的好招待。这样的日子过了10天，郭嘉就发现眼前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跟他心里想象的有很大的落差。他瞧出来了，袁绍啊不懂得用人之道，不是那能成大事的人。于是他就拍拍屁股离开了邺城。而此时正是袁绍最风光最霸气的时候，郭嘉能够在这样的时候选择离开，不光是因为他内心的勇气，更因为他犀利的眼光。就这么着，这郭嘉回到老家做了一个待业青年，这一过就是整整6年。就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一年，曹操呢请荀彧推荐一位高级谋士。这荀彧啊把脑子里的名单过了一遍，就把这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物，就是这位郭嘉推荐上去了。这曹操一听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物，那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十里相迎，迎接郭嘉。要说郭嘉在曹操面前那该是小字辈，因为他岁数要比曹操小15岁。可是这老少二位一聊天，这曹操就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确 不是个凡人，论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说战略战术一语中的。曹操啊，问他战场上的事儿应该怎么办，这郭嘉就给支了一招，说是应该趁着袁绍攻打公孙瓒的时候，咱们出兵消灭吕布，这样不但可以向东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还能够避免往后跟袁绍大决战的时候，这吕布啊从旁边冒出来捣乱。曹操听着这话，心里暗暗叫绝，他接着又问说，先生，你作为谋士，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关键的素质是什么呢？郭嘉回答说，这打仗就跟下棋一样，不可能在事先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所以说啊，熟读兵法不过是谋士的入门课，临场应变才是最关键的能力。这番话说出来，这曹操就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是对路子，他就感叹说，能助我成大业者，奉孝是也。郭嘉对曹操的印象也不错，刚刚出了大门就兴奋地说，这才是我真正的主公啊。从这以后，郭嘉就加入了曹操的智囊团，追随着曹操征战四方，成就大业。
0: 奇招迭出，郭奉贤如何破解迷局，平定战事，运筹帷幄，曹孟德怎样大军直入，决胜千里。
1: 第二年，曹操讨伐张绣，吃了败仗。这时候袁绍又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那信里说的全都是难听的那些风凉话，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这曹操曹孟德很挠心，觉得自己恐怕是斗不过这袁绍了。正在曹操面临人生低谷的时候，这郭嘉给他好好的打了打气，提出了著名的十胜论，从道胜、义胜、智胜、度胜、谋胜、德胜、人胜、名胜、文胜、武胜这十个方面证明公有十胜，少有失败。郭嘉的理论并不是拍马屁，而是客观的科学分析。这一番高论呢，让曹操重新树立了信心，也让这郭嘉呀在曹操军事智囊团当中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
2: 公有此十胜，欲败袁绍有何难哉？
3: 哦，如此说，我当发兵讨伐袁绍。
2: 虽说如此，但丞相当于讨伐袁绍之前，先了结心中一桩大事。
3: 大事？何乃我心中大事？
2: 徐州吕布，实为心腹大患。丞相可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再屠袁绍。吕布反复小人不除，终为大患。
1: 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第三年，这一年的九月，曹操呢按照郭嘉的主意出兵去攻打徐州的吕布，吕布坚守阵地，这场持久战过了半年才打完。曹操呢看着军队里人困马乏不是个事儿啊，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可是郭嘉却在这样的战局当中看出了转机，劝说曹操派一支急行军去攻打城池，同时又引河水来淹城。果然一招克敌，顺势就杀了吕布，除了这个割据一方的祸害。平时呢曹操都是按照郭嘉的意见行事，只有这回他没有按照郭嘉的主意，果然酿成了一桩大错，在三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大败笔。那就是公元199年，也就是建安四年，刘备呢投靠了曹操，曹操呢以绝后患，可是郭嘉却认为把刘备软禁起来才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杀了刘备，肯定会给曹操带来骂名，往后还有什么人敢来投奔你呢？不过这刘备他也绝对不能放，以免他逃脱控制以后再起是非。这曹操啊，对郭嘉的意见是一知半解，没有闹清楚，留下了刘备的性命，但是却没有困住他的脚步。这个曹刘二人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看出了曹操的戒心，找了个机会脚底下抹油就溜之大吉了。 郭嘉知道了这事儿，提醒曹操说：“刘备万万可不能丢啊！”曹操这才醒过味来，派人前去围追堵截，可是到底也没有来得及，还是让这刘备逃了出去。后来的事情，那果然就像郭嘉预料的一样，刘备占了徐州来对抗曹操，发展成为三国时期最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公元的200年，也就是建安的5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的战场上碰了面，这正面的强敌难以应付，曹操还挺担心刘备在自己的身后捅上一刀。正当为难的时候，郭嘉又给他出了一个奇招。郭嘉说：“事不宜迟，主公应该趁着刘备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给他来一下，咱们肯定不吃亏。至于这袁绍呢，

0: 从来就是个优柔寡断的慢性子，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有什么动作，收拾着刘备再对付他一样来得及。眼下正是咱们改变两头受难的最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曹操就用了这一招，先行进攻刘备，除了身后的隐患。正在曹军和袁绍相持官渡的时候，又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曹营，说江东的孙策准备偷袭曹操徐都的根据地。这事儿闹得当时曹军阵营里是人心惶惶，因为他们都知道孙策的威名，都怕曹操顾头顾不得尾，最后丢了势力。不少人开始为自己谋划后路，偷偷的给袁绍写信打算跳槽。这时候啊，又是郭嘉提出了一个让人想都想不到的想法，他说，主公啊，你没有必要为徐都操心，因为这个孙策根本他就来不了，他呢刚刚吞并了江东，杀了不少的当地英雄，留下了不少的仇家，虽然他手下有百万大军，实际上他还是个孤家寡人，我看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死在刺客的手中。不久之后，这孙策果然中了刺客的毒箭，就一命呜呼。这件事儿，他为郭嘉的神机妙算又添了一笔。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到了建安七年，也就是公元202年，官渡之战出了结果，吃了大亏的袁绍他就病死在了邺城，只剩下了两个儿子守着他的家业。曹军的将领们啊，都急着把这姓袁的哥俩一举拿下，可是郭嘉却提出了一个建议，退兵。他说这袁谭袁尚这哥俩向来不和，再加上郭图等这样的谋臣跟着他掺和，早晚他们得彻底败露，我们不如先去南征刘表，等老袁家内讧闹得差不多了，再回来收拾他们。这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那就跟郭嘉预想的是一模一样。到了最后，曹操就带人前来收拾残局，在南皮杀了袁谭，这袁尚就向北逃到了幽州。到了建安九年，这公元204年，这郭嘉呀就被封为伪阳听侯。转过年，他又给曹操建言建议，请他网络人才，收复民心。曹操呢，都采纳了他的意见，甚至把曾经骂遍了曹操八辈祖宗的陈琳也都收到了帐下。
1: 两年之后，老袁家的儿子袁尚逃到了乌桓，追还是不追，打还是不打，这事儿让曹操啊很是挠头。这一方面呢，恐怕这袁尚啊早晚是个祸患，可是如果出兵远征，留下许昌空城，万一刘备起着哄让刘表来捣乱，那可怎么办呢？
0: 每到了这样令人纠结的时候，郭嘉总是那么淡定，他说啊，主公尽管放心远征，留下一座空城倒也无妨，估计着刘备不会跑到这儿来添乱，这不是因为他不想来，而是有人可以替你去挡住他，这个人呢、啊、就是那刘表。郭嘉这话说的大伙是云里雾里，谁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而郭嘉呢淡定地解释说，袁尚对胡人有恩，他躲到乌桓一定能找到帮手，迟早是个祸根，如果他将来带人南下，就会动摇河北这一带，现在胡人仗着天高路远没有设防，我们突然发起袭击，肯定一举消灭他。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政客，他明白自己不是刘备的对手，自然会对刘备有所防备，怎么会听他的话跑到我们这儿来作乱呢？所以啊，此行远征，主公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自己的根据地。郭嘉这一席话打消了曹操心中的疑虑，立刻下令进军乌桓，一举俘虏了20多万人，打的那袁尚呢没处跑没处藏，只好投奔了公孙康。曹操一路就到了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邑县，这沉甸甸的装备 把军队

0: 速度就压下来。国家就提出兵贵神速，建议卸下装备，轻装前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曹操就发话了，让将士们装模作样地摆出撤军的架势，暗地里带着轻装精兵直取乌桓的首领塔顿王。这一仗赢得是非常漂亮，可是一路上的行军也是非常辛苦，沿途200多里没有水源，全军的将士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在这场辛苦到底没有白费，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辽东太守公孙康就带着袁尚的脑袋前来投降。曹操大军平定了北方，唱着凯歌转回邺城。这一趟劳心劳神，吃苦受罪，这郭嘉的身板终于撑不住了。还没回到根据地，他就一命归天，一代旷世奇才就像流星一样陨落在了天边。
1: 忘年之交，一朝离别，留下几许悲情。旷世之才，一生不凡，留下几多英名。
0: 曹操眼看着郭嘉离开了人世，那份伤心自不必提。要说曹操身边的能人不少，只有郭嘉被他当作知己。要说他俩的关系有多好，从几件事里我们能瞧得出来。平时啊，曹操和郭嘉出门的时候同乘一辆车，不出门的时候坐在一块席子上，俩人秤不离砣，随时切磋。在严于治军的曹操大营当中，郭嘉也常常干出一些无厘头的事情，但是在曹操眼里全都不算什么缺点。有时候就连曹操手下的纪检专员陈群都觉得郭嘉的所作所为啊，实在是看不过眼，忍不住就要揍他一本。可是你瞧曹操怎么办，他不过一边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边却对郭嘉的做法不闻不问。有史学家说郭嘉是个幸运儿，因为他遇到了曹操这样的知己，才有了流传千古的英名。甚至有人猜测说，这曹操对郭嘉寄予厚望，本打算在平定天下之后把身后的大事要托付给他。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后人的推测，如果郭嘉没有英年早逝，或许也就不会出现司马昭制造的乱世。到了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失去了郭嘉的曹操兵败赤壁，这一代枭雄老泪纵横，大喊着若奉孝在，不使我至此啊！
2: 我哭的是郭嘉郭奉孝啊，若奉孝在，还能让我有如此的惨败啊，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0: 曹操对郭嘉的怀念无穷无尽，先是写了一篇请追赠郭嘉封邑表，给去世的郭嘉要了一份待遇，还给曾经推荐郭嘉的荀彧写了一封著名的与荀彧悼郭嘉书，字里行间都是悲痛。到了景元3年，也就是公元262年，郭嘉的灵位啊就被摆进了曹操的庙庭，跟随着曹操一起享受着香火的祭祀。看来这曹操就是死了也不愿意离开他。对于郭嘉这位旷世奇才，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心存怜惜，为他写了一首诗：虽然天数三分定，妙算神机亦可图，若是当时存奉孝，难容西蜀与东吴。这话说得很实在，如果郭嘉郭奉孝能活到70老80，那还会出现东吴西蜀割据的局面吗？后世的史学家们都把郭嘉比作刘邦身边的张良陈平，唐玄宗李隆基也曾经对郭嘉专门提出过表扬，就连毛泽东主席也特别欣

0: 魏武三窟深情道。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是谁为曹操提出了著名的十胜论？答案是 B 郭嘉。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故事的主角是一代奇才郭嘉，他为曹操出谋划策，跟随曹军征战四方。他的出现呀，让曹操是威震天下；他的逝去，让曹操悲痛欲绝。一代枭雄曹孟德，他的眼里是山河天下，他的心里也有人间真情。有一个名叫蔡文姬的女子，就在曹操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段传奇。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

0: 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

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我是主播雪松。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锁麟囊》。一场无情的水灾使薛湘灵与母亲、丈夫、儿子骨肉离散，流落于莱州。因为机缘巧合，薛湘灵到卢员外府中当起了佣人。薛湘灵见小少爷如此的刁蛮任性，不仅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令他感叹到自己年少的时候也同小少爷这样刁蛮任性。

在和小少爷玩耍的过程当中，小少爷出于任性，非让薛湘灵去母亲禁止外人进入的房间，结果薛湘灵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是怎样知府于你，竟敢擅闯此牢？

0: 怎么了？一看见咱们那红口袋就哭起来了，这是什么毛病啊？
1: 您可了，三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不用害怕，随我来。不用害怕，随我来。
2: 因为私自闯入禁地，薛湘灵向卢夫人，也就是赵守贞叙述缘由，回忆当年出嫁时的情景，就如同水墨画一般，当日里的那一幕就那样的迎面扑来。在卢夫人的盘问之下，薛湘灵娓娓道出了当年出嫁时遇雨的情景，两人一问一答，当年的情形又一次呈现在面前。

0: 仙呐，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
1: 滨州人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这……
2: 嘿，我们夫人问你话呢，干嘛呀？一个当老妈子的，还捏三假醋的。 当惯了，
0: 仙妈，我来问你，六月十八日天气如何？你可记得？
1: 记得，
0: 记得极
1: 容易。
0: 哎呀呀，你可是啊！
3: 薛湘灵向赵守贞哭诉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回想起当年在春秋亭外赠香囊的事儿来，更是百感交集。

那成花轿金光日过，你可记得？

0: 有。就行了，哪能做客位呀、
1: 啊？快快一

0: 铺子上坐呀，您呢？
1: 哎哎咦！

0: 此时的赵守贞终于确认，眼前的这个薛妈就是当年的大恩人。
1: 有，
2: 将他带到后面，将我那上好的衣服多与他换上几件。
1: 哎呦，夫人，他一个当老妈子的，穿这个就不错了，干嘛还换呢？
2: 快去。
1: 哎，
2: 这算何意啊？并不待意，稍许你就明白了。
1: 嘿嘿嘿，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啊，我们员外安人呢，都是有道德的人，绝没有别的意思。要有别的意思啊，早就把我收了房了，也轮不到你了。快走吧。
0: 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在赵守贞的帮助之下，薛湘灵一家都在卢家相遇了。
3: 啊，夫人，我们刚刚收留一个薛妈，你来看，她的母亲来了，儿子来了，丈夫们也来了，亲戚朋友，哎，他们都来了。
2: 哎呀呀，我正要差人私下寻访，不行，他们都来了。好好好，
3: 好好好，夫人，你莫非有什么疯病不成啊？
2: 我并不疯病呐。
3: 为了一个薛妈，你为何收留许多的闲人？
2: 这个妈妈与众不同。
3: 说什么与众不同？你也特意的慈悲了。
2: 我是慈悲些好。
3: 你这样的慈悲，真成叫人难解。
2: 老爷不必多问，稍许你就明白了。
3: 明白不了。
1: 好
3: 了好了
2: 好了，这是薛老夫人到了。
4: 不敢，我那女儿她现在何处啊？
2: 稍事就与你们相见。丫鬟
5: 有
2: 换碧玉前来。
5: 是了，
1: 您不是叫我给他换一件好衣裳吗？我把您的箱子就打开了，拿出一件最好的衣裳给他穿上了，别提多好看了。您要不信呢，我把他叫出来，您瞧瞧。
2: 有请薛娘子。
1: 哎，有请。

是我遇上救生船，将我们救上岸来。食材听活婆言道。

0: 呀！
1: 哟，古老爷，您那不能这么说呀，谁叫咱们赶上发大水了呢？
2: 哦。

0: 小姐，你好啊！
1: 我好，小姐好。
2: 哟，姑奶奶，姑奶奶，您瞧，您在这当老妈子还穿得这么好呢，您呐可真算有造化。
0: 大娘子，想你再次回府，身穿这上等衣服，莫非你做了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好讲，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有话快些讲了出来，我就是主。哎
1: 呀，贤婿，想我女儿在此为父，乃是不得了而为之。你说出如此话来，叫他何言答对呀？
0: 韩元母，你的女儿在此为父，身穿着上等衣服，定是做了苟且之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1: 待我问来。儿啊，你在此为父，为何穿着上等的衣服？

0: 民不良，想是你们不怀好意，我性命不要与你们拼了。
1: 来了没？刚把你们救活了，就跑这玩命来了，什么人性啊？
0: 是他。

0: 当年在春秋天地狱，独梦三娘子怎么锁麟囊，一众亲身时刻难忘，九日当报怎奈不知民心。
1: 哦，原来这里来，这里来，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位罗夫人
2: 啊，
1: 就是当年在春秋亭避雨的那位赵小姐。
2: 怎么着？这就是那位避雨的赵小姐？
1: 这就是赵小姐。
2: 二位，你们打赌那档的事儿怎么着啦？
3: 得了得了，你说什么呀？你小傻人，来位上马吧。
4: 好，我骑。
5: 啊，别忙，别忙，别忙。我问问，我问问，小少爷，你几岁了？
4: 我五岁了。
1: 正好，
5: 大叔。
4: 啊！
5: 对的。
0: 寻得金瑞，有难重逢，我有意与三娘子结为金兰之好，不知意下日何？
6: 识得的，
5: 识得的，
6: 秀英。

0: 灾难过去，前嫌尽逝，一家团聚，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薛祥林一家劫后余生，善有善报的结局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全剧在大团圆的高潮中结束了。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锁麟囊》的下集，剧中薛祥林由王银秋、辛艳秋饰演。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农民广播的节目。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离

0: 九州百戏，
1: 婺剧俗称金华戏，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以金华地区为中心，流行于金华、丽水、临海、建德、衢州、淳安以及江西东北部的玉山、上饶、桂溪、鄱阳等地。金华一带自古是盐、丝绸进入江西和漆、瓷器进入浙江的商业贸易地区，加上物产丰饶，所以历来是各种戏曲争胜斗奇之地。婺剧中常用的是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石调六种声腔。婺剧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濒临灭绝，后励精图治，焕发出新的光彩。
2: 共聚金色爹娘，且寻双手，你为何不来？

0: 话，你
1: 我有什么讲？
0: 我夸你，你是汾阳王的小儿媳。
1: 今后你竟敢出言不逊，藐视王家，说不是我王家的恩惠，哪来你国家父子的？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传承了一百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姨，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2: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羊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
1: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4: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这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3: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

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是100万，他居然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

0: 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

0: 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

0: 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

0: 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

还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6: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狄仁杰担任了制科的主考官后，大开府门呐，所有天下的举子都可以向自己行卷，在没考试之前都可以向自己送来你们认为能够表现自己最好的锦绣文章，做成卷轴送到府上来，交给狄春也好，沈怀也好，由他们俩来呈给自己。那么狄仁杰这些天呢，最大的乐趣也就成了翻阅考生们送来的卷轴了。老头子看得非常仔细，每一篇诗赋都做精心的评点呢。有的时候曾泰有空了也过来作陪，但说这天午后 曾泰又来到了狄仁杰的书房，正好呢，狄仁杰刚刚打开了一束新送来的卷轴，正在这凝神阅读呢。曾泰一看沈怀也坐在一边，两个人笑着互相的点头致意，俩人都知道狄仁杰的习惯，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打搅他的。于是曾泰就自行落座，和沈怀一起耐心等待起来。正等着呢，哎，突然间听到狄仁杰埋头招呼了一声，嘿，你们两个过来看看，这副手绢倒有一些不同凡响之处啊。曾泰沈怀一听这个，蹭蹭俩人穿起来了，赶紧就来到狄仁杰的书案前，一看案上摊开了一幅手绢，淡黄色的绢纸上龙飞凤舞写了一篇赋。狄仁杰抬头看了看曾泰沈怀，老头子脸上就泛起了狡黠的笑意，曾泰啊，你有没有看出这幅卷轴的溢出啊？这曾泰把脑袋探上去，左看看右瞅瞅，一看这就是一副再普通不过的卷轴啊，这有什么异样呢？把脑袋摇摇，恩师啊，这幅卷轴十分平常啊，学生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哦，沈怀你说呢？哎，沈怀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答，目前为止卑职替您收下的所有卷轴之中，这幅卷轴是最寒酸的。嗯，狄仁杰重重地一点头，有些惊喜地看了沈怀一眼，拍了拍沈怀的胳膊，孺子可教啊，说得一针见血呀。哎呦，曾泰乐了，这寒酸又是怎么回事呢？恩师，您就给学生解释解释吧。啊，狄仁杰指了指堆在岸边的其他卷轴，曾泰呀，你看一看，这些行卷的卷轴，哪一个不是材质珍贵、精心装裱的？连金件、银件都属平常啊，轴心也多用玉石、象牙制成。可这幅卷轴呢，恐怕是世上所售卖的最简陋的一种了。卷之地裂，竹木轴心，用这样的卷轴来行卷，要么这考生确实家贫如洗，要么就是恃才放旷，自认富有诗书，物莫能施吧。啊，曾泰听的是连连点头啊，有道理，有道理呀、啊！给恩师行卷这样的事情，谁敢开玩笑啊？那既然如此，倒要好好的品一品他的诗赋了。说着话，曾泰还悄悄地朝沈怀挤挤眼睛，竖起大拇指。沈怀微笑摇头，并不答话。狄仁杰俯下身子，仔细看着文章的题目。哦，这是一篇灵州赋。又读了读文序，就听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兰州考生杨林游历灵州，有感而发，有意思，有意思啊。灵州、兰州均属西北边陲重镇，从那里来的考生应该不比中原富庶之地的生源，必有一些不同的见识。沈怀说，大人呐、啊，您还是坐下看吧。狄仁杰点点头，就在案后榻上坐下来了，从头细细读起。交通南北，五湖朝与长安，勾架东西，六夫深入辟墨。嗯，狄仁杰抬头看了看曾泰，你觉得如何呀？曾泰说，开篇交代地理，灵州嘛，这位置倒是讲清楚了，虽说老生常谈，语气倒也严广啊。狄仁杰微微点头， 继续往后看，看了一会儿，这狄仁杰又出声念了啊，再看这一句，乌氏之牛马，盈盈然虚两遗骨，可怜之果园，甜甜兮得趁其成啊。曾太含笑称赞呢、啊、这就算是追史溯源吧，倒也有点意思啊。是啊是啊，这年轻人应该出身微寒，知识至此也算不错了，想必在学问上面确实花过一番苦功的。这乌氏之牛马怎么回事呢？乌氏其实指的呀是乌氏裸，这个乌氏裸是战国末年秦国乌氏族人，是甘肃平凉历史上第一个写入正史的人物。据这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呀，这个乌氏裸从事畜牧业生产，养了大量的牛羊，他将牛羊换成珍奇异宝献给荣王，荣王以10倍的价格赏赐牛羊，结果他的牛羊啊就多得无法计数了，就说得用谷粮牛马，就说他的牛马呢，你得用谷子的数量来进行数量，得多少吧。所以这篇文章上才引这个历史典故，说乌氏之牛马盈盈然虚粮以谷啊，就这意思。那赫连之果园怎么回事呢？这赫连指的是赫连勃勃，赫连勃勃曾经在这贺兰山下建立一座果园城，所以这文章才称赫连之果园，甜甜兮得趁其成，还多的成为一座城了。所以狄仁杰呢才夸奖这个年轻人，虽然出身微寒，但是呢知道的历史并不少。那接着再往下看，这狄仁杰更加是眼前一亮啊，不由得是大声念道：胡家轩而五营皆分，轩狄名而万马齐喑。狄仁杰不觉得是碾然称赞，这句确有可观之处啊，次子只靠游历就能够见识到西伯之威胁，看起来胸中也是有志于国的，不是

是一个死读圣贤的俘虏啊。曾太爷连连点头，果然好句子，果然好句子。恩师啊，看起来这个叫做杨林的兰州考生还真有点才华呀。谁的文章？杨林的文章啊。谁送来的？那还有谁呀？正是那沈怀送来的。那这边狄仁杰已经读到了末尾，这赋的末尾往往是一首诗。狄仁杰读到最后一句，玉皇阁殿今犹在，何日真容再度还。狄仁杰一皱眉头，这句话偏激了一些，当今大事何止于此啊，隐隐有一些不祥之意呀。曾泰和沈怀相视一眼，都把脑袋低下了。这句诗的意思很明白，说那皇宫楼阙现在还在着呢，但是里面没有真龙了，真龙什么时候还能进来呢？那意思不就是说真龙是李家的皇上，现在里面待的是武家的皇上，这武家的皇上应该退位，应该让李家的皇上再回来。所以狄仁杰呢，对这句话有一点不太赞赏。天下大事何止于此啊，你慢慢来嘛，非得那么偏激干什么呢？说完之后，狄仁杰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篇灵州赋，看完了把头抬起来看看曾泰，确实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啊。这个兰州考生杨林看起来是个可造之才，况且出身微寒，又来自于边陲种地，如果能够善加培养，或许有朝一日真能够给大周建功立业，也未可知啊。曾泰从狄仁杰口气里能够听出兴奋的这个感觉。哎呀，您是啊，看起来您这位主考官伯乐大人今天总算是发现一匹千里宝马了。狄仁杰笑着喝了一口茶，但旁边的沈怀却把眉头皱起来了。大人呐，杨林行卷只这一篇赋吗？这话问的狄仁杰一愣，看了看这个卷轴，好像就这一篇。也怪呀，通常考生行卷师傅少说也有十多篇，难道曾泰这个时候把脑袋又探过来了，难道说这个杨林自是仅凭这篇灵州赋就足够可以让恩师赞赏他的才华吗？狄仁杰轻声地哼了一下，那么他就有些过于自负了吧。啊，说着狄仁杰又展了展卷轴，确实没有发现后文，然后狄仁杰就站起身来归拢了一下这个卷轴，结果这么一归拢，在这袍袖浮动之间，噗，好像有件什么东西落下来了。这沈怀眼尖呢，一个箭步就从椅子上跨过去了，啊，吧，一伸手就将一张薄薄的飘飘而落的素笺，就一张小纸片给抓在了手中，稍微的看了一下，放到了狄仁杰的书案上。狄仁杰有些意外的看了看这张纸，怎么居然还藏着一首诗在这里面？这种作风未免古怪了一些吧。哎，曾泰打了个哈哈，恩师啊，你不妨看看嘛。啊，狄仁杰手捻胡须，就从案上把这张素笺拿起来了，拿在手中，刚看了这么一眼，哗啦一下子，就见狄仁杰拿纸的手不由自主的猛然间颤抖起来，脸色也骤然大变呢。这下子把一旁的曾泰和沈怀都吓了一大跳啊，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了。曾泰赶紧问恩师，您怎么了？狄仁杰木然的把头摇了摇，
连话现在都说不出来了，但是一双眼睛紧紧死盯着手中这张素笺。沈怀抢不过去，搀扶着狄仁杰坐回椅子。沈怀就感觉到狄仁杰呀，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个不停。沈怀看了一眼曾泰，曾泰也没什么辙呀，两个人束手无策地站在岸边，看着狄仁杰的脸色是由红变青，由青转白，由白变灰。这怎么了？曾泰连叫几声恩师，狄仁杰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曾泰没办法，只好大着胆子凑了过去，想看一看这个素笺上这张纸上究竟写着什么东西，能够把当朝这位神探给惊成这样。凑过来这么一看，这是一张和这卷轴同样劣质的黄纸，而且这个纸上是墨迹斑斑，一看上面写着一首五言律诗，题目叫《咏空谷幽兰》。诗是这样写的：山中无岁月，谷里有乾坤，倩影平时赏，兰心覆草纹，晨昏吐玉液，日月留金痕，何日飞仙去，还休亿万春。曾泰在心里反反复复念了好几遍，这诗写的是不错，但是也没发现什么特异之处啊，怎么竟然会让狄仁杰变成这个样子？曾泰正在这里百思不得其解呢，这个时候狄仁杰颤抖着声音说话了：沈怀，沈怀啊，大人，准备马车，我要去见这个杨林。话音未落，狄仁杰颤巍巍的就要撑起身子啊！曾泰和沈怀都忍不住一声惊呼啊！还是沈怀机敏，毕竟年轻，赶紧一把扶住狄仁杰。大人呐，您先别着急，您先坐坐，卑职这就去门房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个杨林的住址，找到后再说呀。说着话，沈怀把狄仁杰重新扶坐了，然后一转身噔噔噔噔匆忙出了书房了。这屋里头就剩下曾泰紧张地打量着狄仁杰的神色了。曾泰现在呀是欲言又止，也不知道说什么，正为难呢，噔噔噔噔噔，这沈怀又回来了。大人，杨林的住址找到了，他又住在洛水旁的龙门老店里。狄仁杰啊了一声，还想起身，但曾泰一看狄仁杰脸色呀太差了，赶紧的拦住：恩师啊，您身体不适，还是不要出府吧。沈怀也接口说呀：是啊大人，您要想见杨林，何必亲自去访啊，卑职去把他带来也就是了。狄仁杰这才回过神来，看了看沈怀：你去？是啊。曾太爷赶紧劝呐：恩师啊，你就让沈将军去一趟吧，现在洛水旁的客栈里边都住满了考生了，您想想，您是主考官，这个时候亲自去看望某位生员，传出去会引来误解的。狄仁杰就像傻了似的愣了一下，总算是点了点头，哑着喉咙吩咐一声：沈怀呀，那你就走一趟，快去快回，一定要把杨林带来。是。沈怀说了一声是，转身噔噔噔匆匆离去了。他这么一走，书房里头重新的陷入一片寂静啊。等了半天，这曾泰曾大人犹豫再三，还是不知道如何问起，只好在这里茫然地看着狄仁杰苍老的侧影啊。很长时间，还是狄仁杰自己长叹一声：哎，曾泰呀，恩师，
老夫刚才有些

0: 失态了，恩师，曾太呼唤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这幽兰诗，乃老夫的一位故人所作呀。什么？曾太当时惊愕地瞪大眼睛了。您的一位故人所作，那怎么成为这一个考生的行卷的诗了呢？他不好问呢。就见狄仁杰目视前方，缓缓地开了口了，声音非常平淡，平淡的仿佛在讲述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但眼中的隐痛却让一旁的曾泰看得心里头非常难受啊。这首《咏空谷幽兰》是很多年前一位名叫玉容的女子所作，啊，曾太，我已对你说起过她。玉容就是谢汝成的妻子，也就是谢兰的母亲。曾太这下子终于明白了狄仁杰的激动了，寻寻觅觅这么多年了，一直找谢兰，找谢兰。难道说今天真的会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吗？哎呀，弄得曾泰的心呐也止不住砰砰的乱跳起来。曾泰对这个杨林呐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期待呀。曾泰心说话，他会是谢兰吗？或者他与谢兰会不会有着某种关联呢？还有那玉容，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女子啊？这首《咏空谷幽兰》的五言，诗意隽永，气质高雅，有一种烂漫与真挚，不禁叫人对他的作者遐想连篇。尤其是曾泰，也早就看出来了。每一次提到玉容，狄仁杰的神色中都会交织着难以言表的柔情和刻骨的伤感，甚至是痛悔。谢兰、玉容，他们究竟与狄仁杰之间发生过怎样的纠葛，居然能够叫这位以冷静和理智著称的老人这么多年来念念不忘，神魂俱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

0: 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是
2: 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叫他婆子，
4: 他婆子，
6: 他婆子，
4: 他婆子，
7: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了。
1: 嗯，
2: 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

0: 16。
1: 差一会儿。
0: 查伯队，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3: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啊、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啊、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跟我学
0: 啊，
5: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
3: 是
5: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啊、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快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

0: 们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您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爹，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逗，这是
2: 来吧，逛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 回相公了。
7: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0: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0: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0: 哎，
7: 我瞧您累了。
0: 嗯，
7: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5: 岂有啊！
1: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1: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高张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5: 红彩七飞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两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些。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5: 另外
0: 好说。
5: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5: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7: 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让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7: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7: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
0: 嗯、
7: 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8: 嗯。
7: 妈呀！
8: 哎，
7: 我都忘了。
8: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8: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个醒啊！
8: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8: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圆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0: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是八般武艺，是点点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孩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奉陪，
3: 你可让着点啊！
4: 四大忌
5: 星。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呢。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生

0: 来一把呀。
1: 妈妈一家，
2: 哎呀，五幺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把您这票子哈
0: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3: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1: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 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0: 我说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5: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3: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5: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3: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3: 愿意了？
5: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二哥，你回来，你要闷死我呀你！
3: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再造去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4: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

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身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总策划周俊杰、甘贤武、李国兴，策划温艳霞、于启立、钟存发、杨斌，责任编辑周俊杰、温艳霞、蔡静，编剧张安华，导演全胜。第四集。平平，
3: 哎，
2: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3: 支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2: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呢。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3: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2: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3: 啊，支校长，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2: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3: 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2: 平平，你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
3: 支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支老师，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2: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啊。
3: 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2: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3: 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2: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你，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知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知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4: 哎，
1: 你来得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平平，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4: 知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4: 知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阳村教学点。
1: 什么？
2: 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2: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4: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2: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4: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2: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3: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0: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2: 平平，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2: 江宁啊，
0: 嗯，
2: 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4: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0: 啊？哎，月英
2: 啊，
0: 平平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2: 对呀、啊，
4: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2: 好，肖平平老师，
4: 哎，
2: 蔡江宁同志，
0: 嗯，
2: 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剧中人物知月英由武凤春演播，蔡江宁由任杰演播，知月英母亲由乔琛演播，冯校长由洪涛演播，陈厂长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郝明亮、王金迪、陈文杰、郭新宇、徐君豪、张陆坤、赵玉轩、胡新鹏、了了、程程、于瑞、范思哲、高子涵等。总监制蔡静，监制蓝蔚，作曲多米星空，配乐郑欣然，录音房大文，制作刘新兵，编辑蓝蔚、邱乐群，剧务徐斌、邓翔、叶兰凤、侯小艺。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8: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9: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8: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0: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9: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 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俺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9: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9: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9: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

0: 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一，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7: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2: 杀了夏明翰
1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0: 是杨尚书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人呢！
2: 帮忙抬一下伤员，
4: 巴黎和会决议。
2: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11: 想起我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0: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 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5: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0: 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